0: 喂，小姐，你用拍一个不？
1: 哈，你要拍我？你是第一个呢？
0: 啊？什么？第一个？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也拥有了我，我还求什么呢？这一刻，应该是我。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如

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着无情的烟火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态，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

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离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底下为大家来服务，再来慢慢来讲。
1: 哦，
0: 啊，无按话大声哦，这声会烧，啊烧的话大声，煞会疼。
1: 哦，
0: 嘿，
1: 嗯，
0: 那今仔再去找个李医师咧。
1: 嗯，
0: 喂，啊，我来话大声，那会疼。
1: 嗯，
0: 用哈，啊，你创一包药给我吃，啊，就较好啊。
1: 这天气哦，安尼连咪热连咪冷啦。啊，你鸡鸭饼搁拖来一直吃。
0: 好丢了。
1: 哎呀，
0: 鸡鸭饼我都吃饱都爱吃鸡。
1: 嗯，
0: 哦，
1: 饭后
0: 一只。
1: 睡前，
0: 睡前了，睡前无了。
1: 嗯，
0: 哎呀，
1: 不是加减。
0: 嗯，啊，这人伫咧这世间上吼，就是讲我常常咧讲啦。
1: 嗯，
0: 你若唔捌会吼，都要请人看。啊，若唔捌人吼，你就死一半哦。
1: 嗯，
0: 我讲要做你，要甲你讲什么做生意，做生意。
1: 嗯，
0: 啊，你都袂晓看，袂晓看，你就请人去看。
1: 嗯，
0: 内行的去看安尼啦。
1: 哦，
0: 啊，你若唔捌人，你就死一半。哦，
1: 啊，你若叫人去看啊，这，啊，叫我们骗你骗啦。
0: 嗯，袂啦。
1: 嗯。
0: 哎，内行的去看，
1: 嗯，
0: 唔才对。
1: 哦，
0: 啊，你若讲，
1: 内行的有几多种内行的啊？
0: 外行的去看中间，我，
1: 嗯，
0: 啊，都叫骗你啊。
1: 对啊，足侪拢是因为就是，即个咱无内行，啊，拢拜托个内行的好朋友，啊，去做一挂投资，我们骗去嘛是有啊。
0: 嗯，
1: 系啦，啊，这都总是拢有一种风险嘛。
0: 哦，对啦。
1: 系啊。
0: 啊！你无听讲未先加先呐？
1: 嗯，
0: 高人加六边，哦，迄就赚一个。
1: 啊，差侪。
0: 有一种人是啊，你社会拢啊，卖肥吼加喘，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卖有钱吼都加好也人款，
1: 哦，
0: 哦，
1: 卖肥加喘，
0: 卖肥啊都加喘安尼，
1: 吼吼，
0: 意思我真肥，
1: 哦，
0: 啊，若无钱吼，
1: 嗯，
0: 卖有钱嘞吼，都加好也人款。
1: 哦，
0: 这生本安尼啦，
1: 啊，未有钱就更有人款，
0: 人
1: 有钱款啦。
0: 爱红讲，哦，啊，这个就当的啦，
1: 哦，
0: 嘿啦，啊，这个安怎就安怎啦，
1: 嗯，
0: 嘿啦，他们说，哎，啊，这个啊，这个有钱啦，
1: 安尼就足爽的，
0: 嘿嘿，足爽。
1: 啊，有无家己就上了解啊，对不对？
0: 嗯，这样婆就较爽啦，
1: 嗯，
0: 啊婆呢，婆啊都连落来摔落来吼，

0: 挤一挤，
1: 挤一挤安尼吼。
0: 哦，哎，
1: 啊，就闹鬼闹大啊。
0: 吼，
1: 哎呀，
0: 哎，
1: 这个
0: 大闹开。
1: 凤飞飞，这个歌真好听。
0: 嗯，
1: 往事难追忆。

0: 这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这热天吼、哦，有拢啊，拢食袂落安尼。我家里迄海蜇头啊，
1: 嗯，
0: 吼、
1: 哦，广告。
0: 迄规箱安尼吼，摕来甲偷落去了啊吼。
1: 规
0: 盒。嘿，啊甲串一个迄个小黄瓜。
1: 嗯。
0: 搁来一个迄盐水掺几落啊落吼。
1: 嗯。
0: 啊甲人诶。啊！甲食咯，好好食噶。
1: 哦，热天啊，讲安尼食袂落吼，伤热、欸，食袂落吼，这凉拌的物件足清爽的呀、
0: 啊。配些秘鲁啊，真好。
1: 啊，都你要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欸、配秘鲁拢 OK 啊。系、欸、啊。
0: 这团里面唔捌食过这个饭哦。
1: 嗯。
0: 临刚来啊，创一个试验本呢。
1: 哦。
0: 伊会怎去杀掉？
1: 伊唔知有食无食袂
0: 起。可能唔捌的。
1: 嗯，
0: 哦，这提起安尼，安尼食咧，偌好食咧。
1: 诶、
0: 欸，比如个安尼水一罐，
1: 脆牛牛安尼。
0: 诶、欸，真好食。
1: 嗯，
0: 哦，
1: 脆脆。
0: 啊，够迄个大粒芋头啊。
1: 嗯，
0: 蜜汁黑豆。
1: 特级炸。
0: 日本即马即个芋头啊，吼，咧采收吼，啊，咱有较少啊。
1: 嗯。
0: 哦，啊，咱家有即个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足大颗，足 Q 的。
0: 当你若甲阮买阮的产品吼，阮会怎样吼？
1: 嗯，
0: 会送互你安尼、哦。
1: 对啦，咱这部中啊，这药品哦，你若加啦加起有两罐，啊，咱都送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还是讲你要点海蜇头，拢可以呀。哎，
0: 啊，即马迄个一口松啦，
1: 哎，
0: 都安一包包一袋吼，
1: 啊，
0: 你
1: 就
0: 是讲还疼啊咧，哎，结果你踏到这个嘴内才知影啊，迄肉酥啦，啊，佮安尼香啊，好食噶，
1: 嗯，
0: 啊，这肉酥你若踏到吼，伊就有氨基酸啊。各位蛋白。

0: 白质啊，
1: 嗯，
0: 对咱老大人身体都常用啊，
1: 那有营养啊。
0: 你肉若要叫你啃，你啃袂落去啊。
1: 对啊。
0: 啊，这呐吃落去了啊，你就感觉哦，
1: 入口即化。
0: 啊，得到氨基酸个个两蛋白啦，上好啊。
1: 嗯。哦，
0: 啊，过来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
1: 嗯，
0: 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而且有 EPA、DHA 吼，也对这个脑甲血管吼有相当相当的这个帮助啊呢。啊，但即马你如那买一盒吼，都六十粒，你那买两盒啊，
1: 上一盒，
0: 上一盒给你安尼吼。
1: 嗯。
0: 啊，你那买药品的中间，那即马要送你食这吼，啊那较袂好哦。
1: 哦，
0: 嘿
1: 哦，哎，未堪要定长期上，
0: 对对，哎呀，哦，甲朋友拢讲熟悉的啦吼，
1: 嗯，
0: 这物件唔是哇，这送你那就好，哎，这话贵三三呢，
1: 嗯，
0: 嘿啊，我送你那要提产品，啊，再找洛江小姐，我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个人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个
0: 有台湾养生梅啦，
1: 对，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
0: 肉
1: 条，
0: 肉条蒸蒸的嘛袂歹啊，
1: 哎呀，肉条较嫩啊。
0: 这咱人食老上惊啊，你都无氨基酸啦，
1: 无蛋白质，
0: 无蛋白质啦，
1: 嗯，营养无够。
0: 对啊，你这肉条摕转去吼，啊，嘴安尼拉链拉链拉链，
1: 嗯，
0: 吼，啊，就安尼点点的，呼呼，你就甲剥落去啊。
1: 哎呀，
0: 哦，
1: 嗯，
0: 啊，再加出料你呐，加出料你氨基酸两百几，哇，真好。
1: 哎呀，加减做姨娘啦。
0: 好，你的物件吼，就是身体要好，你健康。
1: 嗯，
0: 哦，啊，无送好你的物件啦，啊，食，无啦买一挂糖啊送恁啦，糖啊食，哇，心甜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送阮的产品足好，啊，若要送你的物件，哦，你拢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意难忘。

0: 意难忘这个歌吼，
1: 嗯，
0: 真轰动，
1: 真轰动，
0: 真轰动哦，这歌真好听哦，
1: 嗯，
0: 啊，还有来这条嘛，袂歹哦，这条总有一天等到你哦，
1: 嗯，
0: 这条歌我那没带说，
1: 你要把你等到对啊呢，
0: 好对。

0: 代的歌拢真好听。
1: 嗯，
0: 伊阁有一条迄、那个黄昏的街头，哇，这条用迄维弦啊 A 吼，真好听。

0: 这种出名的歌曲啦，
1: 嗯，
0: 啊，听起来有感情，
1: 嗯，
0: 啊，恁阿倒来听哦，啊，听好像爽啊呢，
1: 嗯，
0: 哦，啊，阮的介绍产品拢是油多一级棒的，
1: 这嘛重点哦，
0: 欸，
1: 嗯，
0: 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哎，欸，恁阿食了，你就知讲，嗯，产品好，哦，
1: 嗯。
0: 目睭那咧模糊，酸涩上疼，乌呀乌呀咧
1: 吼，老白油，
0: 打眼睛啦，
1: 打打黏黏，
0: 嘿啦，
1: 嗯，
0: 都食这罐就对啦。你若讲即马都去白内障，有去手术咧，
1: 嗯，
0: 啊，手术好势，这中间哦，你绝对要食红星的大光明，
1: 来加个，
0: 甲你滋养肝肾，补益你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和你目睭永远都。

0: 安尼哦，金色色，啊无你手术起来中间，到落尾啊，你若无过迄路，嘛是过夹起来呢。
1: 嗯，哦，因为伊伫咧退化。
0: 对啊。嗯。哦，红星的大光明，蒙起也先讲我你听。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3: 嘿，红星的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哦。
1: 食产品都爱对症啊。
3: 目睭即卖人讲白内障，拢有去手术啦，对无吼？啊，手术了后，你唔能讲哦，两类甲手术啊遐光啊呢？唔对，咱就是爱个保养。嗯。因为呐，目睭得安啦，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部，甲你保眼，安尼才有完全呐。啊，无你手术好好势中间哦。伊若个来的时候，我嘛是过来一摆。嗯，啊，倒不如这有好药啊，啊，你紧来吃。红星的大光明，大家都吃啊，遐尼啊好，吼、哦。啊，阮这无咧讲，啊，你一摆买几罐倒几罐，大组细组无啦。你若一摆若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就可以啊啦。
1: 上好就是讲，你会当持续吃。哦、
3: 对。
1: 哎，啊，唔是讲买买规堆顿去吃吃咧，啊，看空咧，安尼都唔吃，安尼都无菜。
3: 对啦，找罗刚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3: 啊，你即摆咱有送迄落啦。 迄个海蜇头啦，海蜇头足好食哦。
1: 哎呀，这热天食一粒。

0: 这个凉拌的哦，足清爽的。
1: 啊，你甲摕出来哦，那个小黄瓜，串串的对吧？吼，啊，那个香油倒入，
0: 甲拌拌的，
1: 盐水搁甲海落去，啊，甲撮撮的，哇，足好食，配米露也搁较好食。啊，那个秘制黑豆，即马这个生产量吼，日本敢若无啥有啊，
0: 较少啦，哦。
1: 啊，咱这大粒的这秘制黑豆，
0: 足大颗呢。
1: 你若买产品的中间，你甲陆港小姐讲，啊，伊原来会甲你送互你安尼吼。
0: 啊，你若像甲放咧冷冻吼，啊，这热天啊，安尼冰冰凉凉吼，咧食安尼哦，真足好食 ，QQ 安尼。哦，
1: 啊，鸟，真好食。
0: 对。
1: 第一食冰，啊，第二做医生，啊，第三个开一个杂货店。
0: 喂。
1: 安尼一世人都快活啦。
0: 哦。对啦。
1: 来。韩国
0: 《
1: 这的小花》这条真好听。

我来个讲告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

0: 因搞民房，心情不灵，头张也安打手钉钉，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骨头都要甲顾好。你骨头呐，甲顾无好，这中间哦，
1: 嗯，
0: 这要行路啦，要生活啦，
1: 唔要行东往西都无方便啦。
0: 你就感觉食无方便。
1: 嗯，
0: 啊，即你若食咱即款红参的养筋骨吼，筋就要互你灵，骨要互你定。
1: 嗯，
0: 哦，啊，互你倒落眠床会爽快。哦，一下一下大，倒落眠床会安尼真快活，就是爱食即款红参的养筋骨。把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
1: 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
0: 把你滋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安尼把你固起来吼，吼吼，一只那牛嘞，哦，行东往西，讲一倒转来，你也袂伫遐嗨下叫。有的人拢安尼，哎呦，真嗨啦，真嗨啦。
1: 哎呦，啊，就酸疼
0: 啊。啊，你就去吃唔着药啊。
1: 嗯。
0: 啊，健保卡提起。落一档啊，就袂爱啊啦。但是加几工啊，佫爱，
1: 嘛是佫爱。
0: 安尼唔是头路，咱归去来个治本呢，咱唔通治标。哦，听我的话，你佮看我的这个老狗，欸，我嘛是安尼，安尼姿势偌好呢。欸，我不然呢，冲出去安尼跋倒安尼，手安啪，哦，脚手偌好。啊，那讲骨头无好，那散散落来个。
1: 嗯，
0: 红参的养筋骨，要当来吃，你会甲同款来养筋筋。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这也咪咪成人立场的啦。
1: 葡萄
0: 成熟时啦。
1: 葡
0: 讲葡萄呐，成熟时你就转来啦。
1: 嗯。
0: 无落个几路卡烂了了啊。
1: 嘛无看人。
0: 你还阁无看人啊？啊。咱即马阁这条嘛袂歹吼，这个杏花溪之恋。
1: 嗯。

0: 这听歌来爽较要紧啦。
1: 嗯，
0: 你毋通即马人讲啊，要投资啥啦？哦，这投资落落稳的稳的啦，
1: 哦、
0: 啊稳的到时稳的到落到时就无稳啦。
1: 敢有迄个做生意讲稳赚不赔？
0: 厝内有钱，
1: 保证获利。
0: 去投投资啦。
1: 嗯，
0: 人个知影你有金条，哦，这金条上好。
1: 嗯，
0: 金条来投资了吼，
1: 吹金。
0: 一声一声讲者倒转来吼，
1: 嗯，
0: 你一世人吼都困活啦。
1: 伊
0: 知影有金条吼，
1: 嗯，
0: 金条超6500万安尼吼，
1: 含现金啦。
0: 嘿，你这安尼来吼，
1: 嗯，
0: 一日就好水啊。
1: 对啊，
0: 啊有影一日就好水啊。
1: 安尼一日就去用骗6000几万。
0: 啊这。甲讲这个都应该，
1: 啊，
0: 系应该，
1: 这是一个建商呢。
0: 哎，
1: 哎呀，新店吼，一名啊，这个建商，啊，去和迄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哦，甲诈骗，咱的族群哦，啊，拢会甲你造出来，有阵时会甲你造出来，啊，你无熟无识，啊，会伫个内底吼，啊，甲你问候啦。啊，无就讲哦，因投资啥物货吼，哦，大家对者赚偌济，赚偌济。有当时咱手机也嘛会走一挂迄落，哦啊，啥物人哦，诶，几十万啊，赚偌济安尼啊，吼、哦。迄落免去心酸啦，因为这吼、哦，无迄落对一对一度的生意讲吼，拢保赚咧，保证拢稳赚不赔。我这我就听袂落啊，啊，结果吼、哦，去哦这。诈骗集团甲骗吼，啊，刷落去，佮知影讲伊厝内有藏迄落大量的这金条，诶，佮西龙伊讲，啊，无你用迄落啦，用迄落黄金吼，迄金啊吼来投资啦，金条来投资啦，拢总现金甲金条吼，诶，6500万，吼，啊，因为这个案件吼超过5000万的这个。现这个5000万以上重大诈骗案件，所以这检警吼，单位已经组织这一个小组伫咧切结侦办啦。伊这个建商吼，敢若这个金嘛有1700万，是71条哦。这即卖若骗去吼，这金嘛拢有迄个编号哦。这金条拢有编号哦，所以你若是摕去这个金啊店要卖啊，买迄落吼，查地就随在啊。
0: 嗯，
1: 拢总92两啊，
0: 92两，
1: 嘿啊，啊即你看，
0: 今麦一两偌济啊？
1: 啊，就1700几万啊，啊，剩的拢现金啊，啊，现金拢去这个迄落投资啊。
0: 嗯，
1: 嘿，这奇怪吼。人啦、啊、有钱过去了，

0: 你都已经有很多钱呀，啊，起码嘛很多呀。啊，你要投资，无你嘛讲去这个、迄个金马店，买金马来投资，还是去银行买嘛，买使嘛。
1: 放心嘛。
0: 系啊，是安怎啊？伫个网络，你安无熟无识，你就安来敢去甲投资，啊，佮安尼运。不甲你讲挂保证的，稳赚无卖了。
1: 安尼就
0: 世间哪有这个生意稳赚卖了的？我都也唔捌看人啊，迄个有迄个稳赚卖了的生意。
1: 应该，
0: 每一个行业拢冇迄个风险吗？
1: 应该。
0: 啊，你无付出，无付出，要哪有讲有都有迄个迄个？啊，除了股票啦。啊，即马股票有咧起，当然都有赚啦。
1: 我丢了。
0: 啊，加减赚，啊，咱就一点仔钱加减去甲投资。啊，若看唔是势，咱就好救啊。啊，过安尼规个拢好落去，后我多。
1: 丢啊。
0: 哎呀，啊，有钱就是安尼。
1: 人无艰苦来啦吼，难得世间财啦。唔是话一声，我咧，互你投资，我来，互你赚安尼几千万、几亿万。讲些倒转来，
0: 有诶，讲钱加钱啊！
1: 后壁你敢会目屎来目屎滴？
0: 啊，就有一个利，啊，后壁就一个害。
1: 对啊，
0: 哎呀，
1: 你无看到迄个害，干那看到迄个利啊呢？哎，
0: 要甲上讲。

0: 做歹，啊，都爱赎罪，哦，赎罪。
1: 嗯，
0: 这个歌我那余英英唱的，我袂歹听。
1: 哦，大家歌拢唱、啊、唱歌呢。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讲好好势。
1: 嗯，
0: 啊，明仔阮就甲你送到富商去，互你。
1: 对。
0: 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对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啊，阁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哦，啊，阁有咱这个磷虾油，哦，一盒1600，
0: 耶，
1: 啊，这个，阁有咱这个海蜇头。
0: 这是呢，人咧保鱼油吼，甲阮这袂比的呢。阮这是南极，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啦。啊，伊迄个所在有迄个磷虾油啦。哦，伊还有这虾红素，迄鱼啊虾啊会当伫遐咧生活。看迄个虾啊吼，

0: 甲鱼啊吼，看偌用安尼啦。
1: 嗯。
0: 啊，这个抓起来中间鱼了，欧米伽处理安尼啦。
1: 嗯。
0: 吼、哦。
1: 来，鱼啊，来这弄鱼油。
0: 哎，内底有 EPA、DHA 吼，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较好的。那内行的人，我讲安尼，你着绝对一定爱来买啦。一盒60粒，1600块，买两盒，我要教一盒给你。
1: 嗯。
0: 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哎呦，今麦要给恁选歌哦。
1: 嗯，
0: 电话紧甲卡入来吼。
1: 要给朋友可以点歌吼。
0: 2999-8693。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心目中你爱听的歌，
1: 嗯，
0: 你也无地通叫人放。
1: 哦、
0: 你甲阮讲，啊，阮来找，啊，放互你听。
1: 嗯，
0: 啊，你若去听了，你会感觉哇，
1: 嗯，
0: 这条歌听了真爽了呢。
1: 对，
0: 哦，
1: 嗯嗯，
0: 你要逐口迄个节目去找这款节目无啊啦？
1: 啊，
0: 嘿啦，
1: 有啦，还够有可能的。
0: 2999-8693，今号礼拜吼。
1: 嘿，来，要点歌的朋友好去床后吼。嗯，哦好。
0: 嗯，
1: 来你好，
2: 啊，见到孟姐姐了，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好 ，OK， 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孟姐姐你好，
1: 你好，
3: 王太太，
1: 嘿，
3: 我是新北市新店蔡大姐，
1: 哦，新店蔡大姐。
0: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
3: 想
1: 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
3: 想想
1: 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
4: 想想想想想
0: 想
4: 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
0: 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
4: 谢谢
1: 您。好，好，来你好。
5: 哎，忘记啊，见电话你好。
1: 好，
5: 我卢州陈先生。
1: 卢州，哎，陈先生。
5: 我来帮收一个中回故乡。
1: 中回故乡。
5: 我一个阿个中唱的。
1: 好，我知。
5: 哦，好，
1: 这个好听。
5: 谢谢。
1: 好。OK。来哦，按咱要起来的朋友就好起来哦。素人小姐要出嫁，2999-8693，来你好。
6: 哎，阿嫂。
1: 嘿。哎，
6: 建中兄。
1: 阿良阿伯。
0: 哎，阿良阿伯。我看迄贴唔通阁落啊哦。
6: 呵呵呵。我贴无。
0: 说一个十七管区拢十十滴，
6: 哎，爱讲迄落雨奈落袂停啊！
1: 雨奈落袂停，继续落，哎呀，
6: 唔通叫伊搁落啊！
1: 刚讲爱落十外工咧，
6: 哦是哦，
1: 哎呀，
6: 是啊嘛。

0: 迄两条有效
1: 啦，都是梅雨季啊。
2: 啊，对，无错。
1: 不要紧啦，好落一个啊，
2: 好落就好啦，
0: 落就好啦。
2: 哎呀，无安尼拢无落嘛，袂使。
0: 对啊，
1: 对啊。哎呀，
2: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今日哎，拢还袂听到咧放个《人生可比海水》。
0: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2: 哦，人生可比海水。
1: 哦，我来点这。
2: 好。
1: 哦
2: ，OK。
1: 好，拜拜。嗯。
2: 来，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国长真好。
0: 哎，
3: 我要点迄落幸福的嫁妆。
0: 幸福的嫁妆哦。
2: 幸福的嫁妆。
0: 幸福的嫁妆。
2: 这谁唱的？
3: 向慧玲。
2: 哦，向慧玲哦，幸福的嫁妆。
0: 幸福的嫁妆。
2: 啊，你倒位？
3: 我中和。
2: 中和贵姓？
3: 林太太。
2: 哦，林太太。啊，昨迄块歌你有听哦？敢是安尼，有就好啊。
0: 嫁妆有无不管啦，我许现金打来较要紧。家己来买。
2: 你较爱现金就对啦。
0: 打钱来。
2: 嗯。
0: 啊，咱再来。
2: 在有那下安尼哦。
0: 对啊。
2: 其实即马吼，厝内底即个冰箱啦，啊，迄个洗衫机啦，吼，啥物货，迄拢基本的拢有啊。便所、尿桶嘛免加啊，每便所拢有啊。以前是讲便所爱走去甲迄个外口，啊，即卖便所都拢伫内底啊，足方便的啊。咁着佫加很侪嫁妆，即卖拢加现金嘛。
0: 加现金啦。
2: 啊，无现金无金条嘛，好
0: 啊。
2: 来，你好。
4: 我是啊。
2: 哎。
4: 哎，我欲听，我就在那
2: 排。嘿，我知。啊，
4: 叫码头小
2: 白。码头小白。好，唔能困哦，
0: 我冇想来吹，
2: 唔能困你哦。
0: 好
2: ，OK， 好，
0: 好，
2: 哎，嗯，
0: 安尼 OK 啊，哟，
2: 嘿，
0: 嗯，
2: 差不多啦，
0: 好啦，
2: 哎呀，
0: 我哪放安哪来吹啦，
2: 嗯，
0: 哦，
2: 对，
0: 来，王太太，木叶的灯塔。

0: 午夜的灯塔，这是郭建中所播唱的哈。来，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都要回来播。不管你这个年岁偌济，还是讲皮肤较大的人哦，都爱买回来播哈。咱这个身体爱顾健康，面爱顾春风，爱甲保养。保养哦，就是哦，爱找夏用的啦。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这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伊的这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哈。咱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所以讲，你若去这个专柜吼，看迄个保养品哦。伊一定拢会带你推销一罐这个保湿的，吼、哦、啊，咱这个保湿就是爱该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啊，好也呢有皮肤有这个滋润，较袂安尼打打安尼耗耗，啊，就无看起来无精神，安尼看起来哦，敢那打屁屁安尼吼，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甲买转来抹，你若安尼面洗好，面揢一粒安尼面甲抹抹咧，吼，阿妈棍嘛甲抹抹咧，吼，佫刷来一罐即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安尼甲抹抹咧吼，一几工啊过啊一段，头个一礼拜两礼拜吼，你就感觉讲，哦，皮肤安尼有保养就差足济啊。吼、哦，无保养的，有保养甲无保养差足济啊！吼、哦、啊，尤其是你这個保养品啊，用了掉，佫差愈济安尼。吼、哦、啊，咱这個、啊买半担吼，佫有犹太哦，吼、哦，加足会好诶。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嗯，来，人生。

人生可比海水，即马建中在找歌吼，啊，我遮即个风尘路我找好啊，啊，咱先来听，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1: 红丁路，
0: 红丁路哟。
1: 嗯，
0: 来，迄、那个素兰小姐，什么人点的？
1: 这个中，咩啊？码头小白星啦，无陈太太叫困去。
0: 哦，码头哟。
1: 码头的，
0: 出来码头小便。

0: 北头秀北哈、哦。
1: 嗯，安尼陈太太有听呀、啊。
0: 我甲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讲过，
0: 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啊，若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哦，
1: 嗯，
0: 啊 ，EPA、DHA 吼、哦，也对这个脑、甲血管吼，
1: 有帮助，
0: 相当有帮助。嗯、哦，所以这罐你若无买回来吃吼，也足怕算的。
1: 对，
0: 啊，即卖买一罐对无吼？
1: 嗯，一罐千六，
0: 买两盒吼，会教佫教食无哩？
1: 哦，对，
0: 吼、哦，
1: 嗯，
0: 啊，会讲这都爱买。买回来吃，
1: 嗯，
0: 哦，有路用的买一罐啦吼，看下你安尼安安尼，规山片安尼买几堆，
1: 物件都要下用啦，嗯，若无下用就足贵的啦，啊，若下用就袂贵啊。
0: 你这个吃了一礼拜了啊吼，
1: 嗯，
0: 你就去感觉啊，
1: 嗯，
0: 啊，你讲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佮教导吃
1: 配合，
0: 哦，一定赞的，
1: 嗯，
0: 哦，而且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佮有虾红素。啊，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素兰小姐要出嫁。

0: 你若唔后摆，人伊要阁找别人啊啦。
1: 哦，
0: 嘿啊，唔
1: 得台啊。
0: 啊，嫁乎你，要甲你立立袂着啊。
1: 嗯，
0: 哦，啊，就后摆阁娶一个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嘿，较免伫个为着数人啊，伫个艰苦做啦歌。
1: 哦，对
0: 啊。
1: 嘿
0: 啊，
1: 嗯，
0: 来啊，即马阁有啥物歌无？李平啊。
1: 我这边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来，哎，这上重要。
1: 嗯，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哇，这味的偌赞的物件呢？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的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1: 红星五年解毒丸哦，得紧买转来吃。然后这熬夜无眠的啦，嘴干、嘴苦、嘴臭的吼，啊，皮肤的这个病毒，啊，这小毛病，唔过拢是大麻烦吼。啊，咱红星五年甲团要甲买转来食，安尼腹内甲清清的，啊，无咱这个火呐大，腹内就袂快活。啊，这火呐吼，走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这病菌吼。啊，迄病菌形成你唔知。啊，就安尼，等下有迄镜头照出来哦，哇！你才会感觉讲哦，不爽快吼。解毒干货，红星五年解毒丸，这一罐吼1250元，啊，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啊，搁有咱的这个扫油啊吼，玻璃免扫散，酷酷扫的安尼，你安尼日啊扫霉啊扫扫干吼，暗时啊拢困无好。扫到安尼片片喘，啊，若叫喘起来吼，咱来紧互医生看，吼、哦，啊，这个做一个检查，吼、哦，啊，了后呢，咱这个红，唔啊，这个唔是红星吼，是吉利大药厂玻璃免扫散，甲买转来食。你若讲啊，就安尼气更较无好的人，像即马这个天气吼，啊，连咪热，连咪冷，冷就是讲咱室内咧吹冷气。啊，热就是外口烧呼呼，吼、哦！啊，那看到迄冰啦、凉的、冷的，就想要食，啊，佮袂堪要食。另外，食一个冰啦、凉的、冷的饮料，吼、哦，哇！啊，迄、那个啊，就安尼酷酷少，然后就不舒服啊，吼、哦！啊，因为有诶食甜，食甜也生痰，吼、哦！啊，无咧少，但是有迄个痰嘛是无爽快，所以讲吼、哦，咱即个玻璃免扫散。甲买转来食，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吼。那伫外口转来哦，感觉脑头怪怪，啊，咱就好紧甲食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啊，即卖若买咱的药品。

0: 咱有这个好食的海蜇头，啊，搁有咱这個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哦，要送予恁找罗岗小姐。即马热天到呀，吼，啊，若感觉讲安尼较无胃口，唔知道要食啥，啊，咱就食只凉拌的物件，吼、哦，较清爽。哎，较清爽啊呢！哎，食食吼，哦，感觉安尼较顺，无安尼，安尼小腹昏吼，啊，食无啥咯。哎呀，啊，咱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过来，罗州的陈先生要听《重回故乡》。
2: 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破钉刮伊。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代，搁有一条什么幸福的
1: 嫁妆哦。
0: 嗯嗯，那有那有遐好个。
1: 嗯，啊，有就好啊，有就足幸福个。

0: 这条情歌唱了真好听哦。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
0: 对，还有节目中在里里扣扣的这吼，
1: 里里扣扣，
0: 大家拢知啊。
1: 里里扣扣，什么里里扣扣？养生美啦，纯肉瘦肉条，
0: 找陆港小姐。我拢会甲你款甲好势好势。上稿附送去给你，你来靠陆港小姐，
1: 对啦，找陆港小姐，
0: 2999-8692，
1: 找陆港小姐询问。
0: 呾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如是供养现在诸佛及灭度后所有舍利，其诸供养与阿僧祇劫说不可尽。这里是在总结他刚刚做的这个供养的分歧，为非为如上所列，故云不可尽。意思就是说，我前面所举出来的这个供养，不管是供养具跟供养的对象，不是仅仅这样而已哦。还有很多很多哦，说不可尽哦。如是修集无量功德，皆为成熟一切众生，无有退转，无有休息，无有疲厌。那他的供养呢，修集这些无量的功德，他的目的呢，为了要成熟一切众生，没有退转，没有休息，没有疲厌。所以这个还是回向到众生哈。回向行当中有三个哈，出回向之心，第二个是回向的相，还有回向成形啊。那这里呢，第一个是出不离大悲兼回向众生之意啊。他做这么多的供养呢，还是为了悲悯众生的了哈。所有的供养呢，其实都是要利益众生的了哈。如果说今天供养佛舍利贤圣身塔庙等等的功德，真的是有具体的功德，菩萨不会拿来自己用一定是回向众生。但是回向众生是替众生求福报吗？又不是，是为了要成熟，为让众生成熟这里有讲这都是出世的这些离苦摄善生净性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庄严这个意义不一样佛菩萨他不会去做什么事情去回向让我们有所得什么就好像这个如来出现品里面有讲说，佛不会因为一因一缘而出现在世间，他不会为一个单一的因缘出现在一个世间，他每次举出来的目的因缘都非常非常的多什么故什么故，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好，无有执着离诸心想，无有依止永觉所依，远离于我及以我所，如实法应应诸业门，得法无生，诸佛所住观无生性，应诸境界。这下面呢，他要展现的是什么他做这些事情呢，没有所谓的前面说的是成熟众生无有退转，无有休息，无有疲厌下面继续呢，还无有执着还不是心想，没有依止，永觉所依，远离于我及我所这些都是要离妄弃真，也就是当他在做这些的时候呢，他是离相的这些都是离相观无生性，应诸境界得法无生，这些通通都是离相诸佛护念发心回向当然如果他能够真正做到像这些离妄弃真的回向，得不坏性会得到佛的护念，
接着呢，他说与诸法性相应回向，入无作法成就所作方便回向，舍离一切诸事想着方便回向，住于无量善巧回向，涌出一切诸有回向，修行诸行不住于相善巧回向。好，下面这个是回向的相，前面都是回向的行，还有他的这个心，就是回向之意。那这里就是回向的相，兼显回向菩提。前面六个是离相，他回向的相是离相的，所以他说与诸法性相应，这当然是离相，入无作法成就所作方便，无作法成就所作，如果是入

有做法成就所作，那就不是离相。啊，还有呢，一切诸事的想着哈，还有无量善巧，哦，离诸有，不住于相，哦，这些都是离相哦，哈。那后面有五个呢，是随相，

有善根啊，一切的善根要普摄啊，有这个广大的菩萨行要普净啊，菩提心呢要发，同时还要跟善根同住啊，得到最上性解心，这是随相。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行，回向时，这里说回向行成，又有这个回向离相，离相回向，又有随相回向，都有了，所以他说回向行成。最初这个回向随相形成，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时，

望尘随相。哦，能够随生死而不改变，当然他已经得到所谓的离生死相哦。但是呢，要随着生死哦，他可以不断的去转世，要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再转世去做这个菩萨行哦。但是他不改变，此句由于法性相应，是故离相。故法性即是真如，真如随缘，故能成事，不思不变，故而不改。哦，也就是以这个真如为本体哈、哦。真如呢，可以随缘不变，哦，也能够不变随缘，哦。第二呢，求一切智未曾退转，啊、哦，已入无作成所作，求一切智未曾退转，在于诸有心无动乱，有舍离想着，故诸有不动，哦，这是离相了哈，心能度脱一切众生。哦，诸多善巧能度众生，不然有为法，永出诸有，故不然有为。嗯，虽然在世间，不为世间烦恼所染。第六，不思无碍智。哦，就是修行不住相，故不思无碍智。啊、哦，要达到所谓的无碍智，要先不住相哈。哦，第七呢，菩萨行为因缘无尽，啊，这是菩萨善根，故因缘无尽。嗯，那善根无尽呢，所以因缘无尽嘛，哈。第八，世间诸法无能变动，啊，这是普净大愿，故四法不动。第九，具足清净诸波罗蜜，是发菩提心，故具修诸度，啊。第十，心能成就一切智力，由善根同住，故具足实力。嗯，实力就是一切智哈，佛的十种智力。菩萨如是离诸痴暗，成菩提心，开示光明，增长净法，回向圣道，具足众行。啊，这里呢是双结二行无碍，也就是。离相跟随相无碍哈，以清净意善能分别了一切法悉随心现，嗯，这里是名离相形成。啊，由于前面的哈是不爱理，故促进了无。啊，最初一句总了一切，下面呢了一切法悉随心现，这里是别。啊，以清净意善。

这是前面的这个离相的形成，所以后面能够唯心观尘，了心性故，由前回向与法性相应，故今成了心性之行。枝叶如幻，这里就是枝叶原生无性观尘，业无作故，由前入无作法成就所作，故成此之业如幻。这是刚刚前面的离相形成业报如相，由前舍离一切诸事想着，故成此中出生无着清净法眼。如果不是清净法眼，业报就是业报。诸行如画，行善巧故，由住于无量善巧，故成此具菩萨行。所有的这个回向行呢，也像这个幻化一样不是真实的因缘生法，这里说诸有缘生，由前涌出一切诸有，故成此于一切相皆无所着。这跟前面他所提到的这个离相行呢，都是对应的互相辉映的有前面的这个离相形成，所以后面会有这样子的离相行的果因缘生法，诸有缘生故，由前涌出一切诸有，故成此于一切相皆无所着。悉皆如想，就是行无住故，普摄无着，由前修行诸行不住于相，故成此善能修行同事诸业。出生无着清净法眼，见于无作广大境界正即灭性。这里是法眼了真，法眼了真。这个法眼了真呢，能够看到所谓真正的无着清净同时能够见到无作广大境界。这才是真正的正德，正德所谓的即灭性。菩萨诸行一切如影，诸行广大故，由前普净一切菩萨诸行广大回向，故此离一切着。了法无二，得法实相，这是了菩提性无有二，唯一实故，由前发无上菩提心，故成此离一切着。这里要了菩提性菩提性，菩提性没有其他的第二种菩提性它就是根据真如实性具菩萨行，于一切相皆无所着，善能修行同事诸业这是由与善根同住，故能具菩萨行。与白净法恒无废舍白净法就是刚提到的这个戒的不坏性所成就的无漏白法，由前普摄一切善根，故成此于白净法，恒无废舍如果这个性解不能达到不坏也没有办法称为白净法那这个戒也不是正戒离一切着，住无着行，由前与一切善根同住，故住无着行。菩萨如是善巧思维，无有迷惑这里是双结二行无碍已成回向中，出总名。

不明，不迷以惑事，故名善巧思维。对于理或者是事，不会产生迷惑。不为诸法，不坏业因，明见真实，善巧回向，知法自性，以方便力成就业报。道于彼岸，智慧观察一切诸法，或神通智，诸业善根无作而行，随心自在。这里有提到这个业报，有所谓的事。那知法自性呢？这些都是理的层面。就法的层面呢，它有事有理，但是在这里要做到所谓的事理外随心自在。随心自在，这里说诸业善根无作而行。诸业善根无作而行。这里有业而且这里还说不坏业因。不坏业因。那你如果这个业因是可坏的，就不会有业果。那这里的诸业善根无作而行，他是在强调这个菩萨呢，他知道这个业他所成的原因而得到不坏性。即使呢不去做，他会自然成就。就是不是人为的造作，随心自在。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为欲度脱一切众生。这个地方呢，就是回向所为。所有的善根是做什么？是为了要度脱一切众生，不断佛种，永离魔业，见一切智，无有边境，信乐不舍，离世境界，断诸杂染，意愿众生得清净智，入生方便，出生十法，获佛善根。这里别显，离魔业，这个魔业呢，就好比一切恶，永断一切诸魔事业，以平等应普应诸业，发心去入一切种子，成就一切出世间法。这里的一切诸魔事业呢，是通一切相。也就是说，假如今天还有着相，这样子的一切行呢，就好比魔的事业一样，说但为法印皆魔事。你如果违背了佛的这个佛法的平等印，还有分别，做任何的善根也都是在形同魔事一样。所以这里解释说，以平等印普印诸业，则离魔也。要用这个平等印来关照这一切的事业是不是魔业。佛子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二不坏回向。菩萨摩诃萨住持回向时，这里是就好像这个未果成就，有如实地的条楼果等等，可以得见一切无数诸佛，成就无量清净妙法，普于众生得平等心，于一切法无有疑惑，一切诸佛神力所加，降伏众魔，永离其业，成就身贵满菩提心，得外智不由他解，善能开阐一切法印，能随想力入一切刹，普照众生悉使清净。这个果就是像实地的条罗果一样，它

确实的这个果相会出来哈。菩萨摩诃萨以此不坏回向之力，摄诸善根，如是回向。这是总结所属哈。接着后面呢，要同样以偈颂来赞叹。尔时金刚床菩萨观察十方成佛神力，即说颂言啊，一共有25首偈颂，分为三种啊。最初两首颂呢，所回的善根就是第一节的回向啊，菩萨以德不坏意，修行一切诸善业，是故能令佛欢喜，智者以此而回向，供养无量无边佛，不施持戒，福诸根，我欲利益诸众生，普使一切皆清净。这是所回的善根啊。后面还有一切上妙诸香华，无量差别胜衣服等等啊，有18首偈颂是就他所成的这个供养啊。那还有5首偈颂呢，是回向啊他所做的一切啊。还有8首呢，是所回的啊善根。好，那这些文字呢，其实都很这个简单了哈，大家可以逐字的看过去哈，就可以知道这个不坏回向啊，只是在用偈颂重述而已。好，那我们第二不坏回向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朋友介绍的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位将军，叫做魏轲。这个名字或许大家不太熟悉，可是我们常常听到一句成语说死当节草，或者说节桓以报。这句成语就和魏轲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卫科，是春秋时代晋国卫武子的儿子。卫武子他就是卫抽，是春秋时代非常有名的猛将，曾经在一次打猎的时候赤手空拳的制服一种叫做魔的猛兽，而震惊了全国。卫科有这样勇猛的父亲，从小就锻炼了一身好武艺。可是卫科虽然有一身的好功夫，个性却是非常温和，心地善良，而且对别人非常谦恭有礼，深得人们的赞赏。卫科还有个弟弟叫做卫齐，也是有一身好功夫，兄弟两个都在晋国做将军。有一次秦国派遣大兵进攻晋国，带兵的大将叫做杜回，这个杜回是秦国最有名的勇士，生得面如锅铁，眼像铜铃，一张血盆也似的大口，还露出一对门牙，身高一丈有余，说起话来能震动人的心神，一双拳头就像一对大铁锤，使用一柄开山大斧，重有120多斤。据说曾经一个人在赤眉山赤手空拳地打死50老虎，又�曾经带领300个士兵消灭了捷阔10000多人，官拜秦国的大将军。这回领兵来攻打晋国，晋国君臣一听是杜回领兵，都面有惧色。晋侯左思右想，认为卫科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可以担当大任，于是决定派卫科

魏科，奉了军命，随即整兵出发。到了边界，看秦兵已经立了营寨在眼前，魏科不慌不忙地看好地形，排开阵势等待交锋。秦兵一看晋军排下阵势，杜回立即就带领300名杀手向晋军攻去。只见杜回既不骑马也不驾车，手执一把开山大斧，挺胸阔步就直冲晋营。到了晋营，真有如煞神降世，一只大斧下砍马卒，上劈马将。晋军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狠的敌人，只杀得毫无招架之力。魏科一看来头不对，就鸣金收兵，砸住营寨不肯出战。杜回带着3个杀手在晋营面前耀武扬威，大声叫骂，一连3天魏科都不敢出来应战。正在忧闷的时候，侍者进来禀报说，晋军已派援兵来到，领兵的将领就是魏齐。魏科一听见是弟弟来了，很欢喜，当天晚上就商量对敌之策。魏科说，敌将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实是劲敌。魏齐听了不屑地说，我乃魏武子的儿子，先父力能智谋，杜回不过一个草寇，能有什么本领呢？明天我当出来应战，生擒此劫。第二天杜回又来挑战，魏齐大怒，急欲出战。魏科急忙劝阻说道，杜回勇猛，应当以计谋胜之，不可力敌。魏齐平视血气之勇，哪里肯听，率领士兵就直冲敌阵。杜回率兵应战，不过3回合，魏齐已是索麻气喘，只有招架的功夫，完全没有还手之力。魏科一见大惊，急忙引兵相救，好不容易才把魏齐救了回来。

魏科，眼看援兵虽然到来，仍然输了一场。当天晚上正在营帐中闷坐，左思右想，就想不出破敌的方法，不知不觉竟坐到了三更，不禁双眼朦胧，竟然趴在桌上睡着了。在这朦胧想睡的时候，忽然耳边好像有人细声地说：“青草坡。”魏科顿时惊醒，举目搜查，也没有半个人影，于是再睡，又听到耳边清清楚楚地说：“青草坡”三个字。魏科不禁百思不解，于是就到魏启的营帐中告诉魏启这件事情。魏启说道：“离此约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山坡，叫做青草坡。莫非秦兵应当败在这里？我们如果在青草坡设下埋伏，然后……”

引诱敌军追赶，到了青草坡，伏兵进出，左右夹攻，必能取胜。魏科听完，觉得这个计策很好，于是就令魏齐连夜带兵去埋伏。第二天早晨，天才一亮，魏科就命令全军后退。杜回听说晋兵后退，马上就引兵来追赶。魏科烈烈战了数回，诈败而走。杜回随后追赶，魏科就把杜回引到了青草坡。一声炮响，伏兵齐出，魏科回转身来，和魏齐把杜回团团围住。杜回全不把魏氏兄弟放在眼里，奋起精神，大吼一声，又如晴空中打个霹雳，轮动大斧，横劈竖砍，无人敢挡。魏科兄弟尽平生之力合杀杜回，不肯放松，渐渐杀到了青草坡的中央。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好像鞋底抹油一般，立脚不住。魏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老人穿着布衣和草鞋，在杜回面前用青草一步一挽地攀住杜回的脚跟，而杜回却看不见，正感莫名其妙。这时魏科兄弟把握机会，双枪并举，把杜回刺倒在地，生擒活捉回营。秦兵看主帅被擒，全无斗志，晋兵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战。魏科把杜回扮回晋营，问道说：你自成英雄，可曾想到也有今天吗？杜回说：我的双脚好像有东西攀着，使我动转不便，这是天要绝我，并不是我的力量不过。魏科兄弟像杜回有这么惊人的力量，留在军中实在很危险，于是就把杜回杀了，然后班师回朝。

这天晚上，魏可正安然入睡，忽然梦见白天所见到的老人前来作揖说道：魏将军，你知道杜回被你捉到的原因吗？魏可回答说：我看见您老人家结草攀住杜回的脚跟，使他行动不便，才被我俘虏。但是我和您老人家素不相识，承蒙您这样的帮助，叫我怎么报答您呢？老人回答说：我就是你父亲的宠妾祖姬的父亲，承蒙将军你善嫁我的女儿，老汉我在九泉之下很感激将军您救我女儿的恩德，所以特别效劳，帮助将军打了个胜仗，以后还希望将军你勉励为善，爱护生灵，不要滥杀无辜，那么天地鬼神都会欢喜，你的子孙以后必能贵为王侯，世事显荣，千万不要忘了我的话。老人说完话以后就不见了。原来魏珂的父亲魏抽生前有一个爱妾叫做祖姬，魏抽每逢带兵打仗出征的前夕，都特别嘱咐他的儿子魏珂说：此女是我所爱，我如果战死沙场，你一定要为她另外选择一个好男子把她嫁了，不要使她流离失守，那么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瞑目了。可是以后魏抽到了临终的时候，却又嘱咐魏珂说：祖姬是我最心爱的伴侣，我死了以后把他殉葬，以免我的孤魂寂寞。魏抽说完话后就死了。后来魏珂迎葬他的父亲，并没有用祖姬殉葬。魏齐就问说：哥哥难道忘了父亲临终的遗嘱吗？魏珂回答说：父亲平日吩咐我们要好好的把她嫁给良人，临终的时候因为神经错乱，心智昏沉，所以才命令我们把她殉葬。孝子应当遵从父亲的致命，帮助父亲承起仁德，而不应当遵从父亲的乱命而陷父亲于不义啊。所以魏珂不但没有把祖姬殉葬，而且后来又选择了一个很有志气的读书人把祖姬嫁给了他。就因为魏珂明白孝顺的真意，救了祖姬一命，所以这回才得到祖老人家的结草报恩。

0: 各位朋友，听了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魏科由于心地善良，不忍以活人殉葬，所以最后能感动阴府的人来报答他。这是历史上真正记载的事情。由这个故事，我们足可证明古人常说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一点都不错的。魏科的后代后来果然做了战国时代魏国的国君，这都是祖先积德所致。听了上面的故事，我们以后在做人处事上，是不是也应该要学习魏科这种多为别人着想的人心呢？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节目，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这是民本里的办公室请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边节目。空中好处边，大家欢喜。

0: 空中好，厝边快乐，拢伫新高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好电话，刚接到电话，到2831-5819电话边，阿红个咧，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每交代八万五百来交代出门，即马先登记咱的中秋的这月饼，好康犹太哈。中秋的好咧，咱破盘价哈，即马足侪好朋友卡电话来讲，阿红哦，等足久的才有等到即马破盘的犹太，哈哈，真侪产品拢有特别好康犹太，你若交代番有即阵来买上届犹太，伊做我咱个有给。甲咱华盛万富食中秋月饼哈，咱个月饼食月饼，大家都听到了，赶紧先来登记啊！吼，无登个旧年吼，无抢到朋友足多，打电话来个阿红讲讲，阿红我旧年无抢到，今年爱赶紧来啊！哈，其实真紧就过节，后个月就是中秋啊！哈，朋友，我哩要拜拜啦，要送好礼啦，遐来遐食，咱要食月饼，要食啥上好食？华盛坊咱的这个顶级蛋黄酥，啊，个咱的凤梨酥，真侪好朋友食了拢真饿咯，安尼哈。去年食月饼好，饿咯，该得志。过来交代完五公里的蛋黄酥哦，这个奶加香加酥，啊，而且弄安尼哦，食了安尼哦，这个未伤甜啊，而且食落去安尼哦，这个啊，往来酥嘛安尼哦，足有这个啊。往来的气味啊，因为咱这不是当归酒类做，所以我们的口感不一样哈。所以讲出来一个靠，你食好食的月饼，咱食花生坊的月饼啊，然后咱唔是要买你，咱要送你啊，你啦哈。尤其即马这里啊，真侪好朋友讲啊，我们这食品安全，大家即马拢看到外口的物件会怕怕的，食咱的你绝对放心，因为咱这秋刚做花生坊，这里招牌哈，当年咱的好朋友来交代做，朋友拢做多，啊，因为咱。爱统计数量，所以一定爱先来预定的，先来登记的才有安尼吼。万来都无啊，真正有影吼，新的新，旧的旧，落尾来都得袂着。所以吼，你若今年要食到，都要等个满年去啊吼。三米到头价格满3600就会当，可能加上着咱的凤凰酥礼盒。过来，即马早鸟价吼，咱犹太伊做啊，佮加加这个胶原蛋白好哩吼，啊，这嘛拢送诶，无咧卖吼，即马胶原蛋白嘛无货，拢总是这是要送咱的听友安尼啦吼，所以咱好朋友你呐要搞台北作文，大个关键，即马除了犹太再犹太，佮精神再精神吼，所以亲像咱的永鲜产品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3罐3000吼，啊你啊叫咱的这产品到到价格满3600，就会当加条咱的加条条咱的凤凰酥礼盒，啊个胶原蛋白加好哩哈，啊苦瓜生态3+3，等于6啊3600啊，上好期嘛同款哈，3+36啊3600，益生菌嘛是6啊3600哈，啊这也是导啊家己阿甲，有朋友讲啊，我叫苦瓜生态三这个上好期也可以，迄只三上好期三益生菌可以，这三项也是蓝哈，6啊。3600啊，过来氨基酸低蛋白糖油包5罐3750，啊，过来叶黄素芝麻素哈，啊，四啊是2800，啊那这个咱的骨肉用骨肉 UC 2哈，四啊3200，啊你来讲要直接到有月饼啊5啊。都4000，啊！迄只你要到别行买晒安尼哈，满3600，咱就当摕到咱的花生坊的凤梨酥的礼盒，啊，佮有咱的胶原蛋白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来搞查理好哦。哎，哎，搞查
1: 个查。益生菌哪？
0: 哪啊？益生菌啊？哈。哦，刘先生啊？哈。
1: 新
0: 的膏药吹肥皂开始上哦，好不好？
1: 啊，个上，啊个上，
0: 上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咧，个咱诶骨头内底真能骨头。
1: 啊，人家一条伊个超油丸诶，油台湾嘛。
0: 油台湾哦。好啊，这是油台湾是陈思安吧？你是讲像诶超油丸诶？
1: 超油丸介伊个介伊个，介伊个一只放高油油下先。
0: 我一直讲那个陈亚兰啦，好，呼我来吹这首好，安尼我知，谢谢你刘先生，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咱刘先生哈，啊，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着沟通哈，2831-5819，2831-5819哈。来，咱郭妈妈嘛，这个点播爱听讲阿红唱的这个先来安排郭妈妈唱，来点播的啦哈，来点播的歌曲安尼哈，来。

先安排这首歌《酒梦》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卡合同哈，来安排《酒梦》的歌嘛。爱听这首歌，咱最近来收听。

0: 他现在都送袂饼。
1: 啊，五瓶就有了嘛。
0: 5盒4000，对哇、啊，五三嘿，五三袂饼嘿嘿，对。
1: 那个叶黄素呢？
0: 叶黄素这是一盒是700块。对，1盒700块，嘿。
1: 那7428 7535，那这样也不够啊。我那边有多，这样可以用
0: 两盒。你会使当然会使，会使。你含骨头用同齐倒都还好，嘿，会使会使倒。
1: 就是说各五瓶，但是一边不够100，一边有多嘛，哦、对不对？
0: 拢总加起来有够啊，拢总加起来，我们一起加起来的。
1: 哦，这样子。
0: 哎，好。
1: 你是10号。8号以后才有送是吧？
0: 9月8号以后才有送、
1: 啊。那我们中秋节是几号啊？
0: 中秋节是25号。
1: 哦，25号。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那你10号。

0: 好。那这样有没有加那个加？
1: 加你蛋白，卖些送啊，拢会送。
0: 好
1: 哈。只要有送啊，无咧卖嘛，嘿，有送。
0: 那就是这样，十号以后，
1: 好，
0: 一样时间你调给我。
1: 好。
0: 跟我讲确定的日子。
1: 好，安尼我知。
0: 我准备。
1: 好，再看。跟你讲，不会，不客气，许小姐嘛，许小姐哈。
0: 啊。
1: 许小姐，谢谢。

友跟到老的到处听，只有咱这口早早有的阿红讲笑亏。大家要讲的这是这查甫人讲安尼哦，拍起来故事哈，这查甫人安尼哦已经。差不多四十通话啊，咧找女朋友一直咧找无，特别跟女朋友告白啊咧吼，卡电话互人都拢歪接啊，表明心意啊吼，结果对方都拢歪接伊的电话啊咧吼，所以讲这查甫人常常真怨叹，有一天跟朋友在讲讲啊，你就知道，哎呀，安尼哦，今麦哦，这个早囡仔足害怕啊，咱大家讲哦，咱介意啊咧，要介意交往啊咧，过两天就消失啦。拢无回应啦，拢无回应，即妹妹安尼吼，即妹啊吼，拢无咧甲回应啊，就对安尼吼。啊，即朋友都甲安慰讲没有关系啦，即有缘自然都会找到适合的嘢安尼啦吼。无缘咧，咱就莫想遐多安尼吼。即个查某人想想，真嗲讲讲哦，没关系，再看我喏吼，甲因吼，即个啊，系好因哦，即牵手啊，牵手，早晚伊会等来一个回头吹我。真正计讲啊咧，要互因牵手啊，牵手，早晚哦，即妹啊，拢会回头来吹伊安尼啦吼。因为规规工啊，两个人个见面啊，吼，这查甫人就去甲因朋友讲，我跟你讲无同款啊，哈，因朋友甲看过来讲，啥人无同款，我看你安尼啊，嘴角目笑，真正是面有面甲，讲一寡名啊，拢无咧插理安尼吼，啊，即卖是啊，你真正想着办法了吗？这查甫人就讲，对啊，我想着办法啦，或者名啊拢主动一个卡电话来找我，因朋友就听，什么办法？你无甲我教一个安尼哦？这查甫人就咧甲讲啊，讲哦，简单啊，我同安尼哦，个中华电信钱卖甲缴，啊，这个贷款卖甲立，啊，信用卡卖甲付，啊，所以讲哦，这一个吼，这个名啊拢转来催我。喂，原来伊是用这部的就对安尼吼，伊讲。特别跟早起吼表面心意了，对方拢买插伊，一寡妹啊拢买卡电话吼，啊嘛买接伊电话，所以讲伊真嗲讲，你讲吼啊，即系妹啊吼，我想办法嘿，我电话钱卖甲立嘿，啊储存卖甲缴，信用卡卖甲立，啊即一个妹啊拢卡电话转来，喂，我来伊实在妹啊拢接啦吼，中华电信的啦吼，啊个贷款的啦，信用卡的妹啊，哇！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吼，这个要找女朋友啊嘞吼，真正啦，唔当我刚刚拢找这款嘞，要抵你的钱的啊嘞吼，啊你讲吼，你讲要抵我的钱的时阵，拢主动跟我联络，啊即话我不爱跟你交钱，看你会主动跟我联络，啊即话钱交伊都不爱插你啊，喂，废话啊，也唔是要跟你交朋友啊，伊是要叫你立钱的啦。哎，所以讲你若要互妹仔卡电话互你吼，你着即拢卖甲叫伊主动都卡来啊，卖乌白甲。空中好处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听听欢喜笑笑哈。2835819继续甲利用优待完啊。

有台湾哈，这大行拢好食，台湾的正港台湾味哈，啊什么都好吃哈，所以讲足侪朋友爱来咱台湾佚佗玩的哈，国外的朋友来台湾就讲好吃好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哎有诶哦，这里、個。啊，即外国人安尼哦，来安尼吼，头一工带去食只咸酥鸡，隔天工问伊看，要搁食啥？伊讲咸酥鸡，鸡排吼，鸡排吼。第三工佫问讲，啊，暗时啊要食啥物宵夜？啊，咸酥鸡，外国人食起来，咱好比啊，大项都好食，大项我都好食，啊，食唔捌食过咸酥鸡哈，咸酥鸡吼，不，咱好比吼。会使食，买个讲啊啦，真正讲啊啦，身体会堪要食。有诶讲，我种糖分高，未使食伤多啊。平常时吼，这个消化阁无好，排便阁未畅通。等下可不可以这时阵你就需要啥来苦瓜生态，甲咱诶益生菌啊吼。所以咱好朋友真侪好朋友都只来交代出文讲，啊，苦瓜生态吼，甲益生菌吼，三会使无可以吼，因为咱即马等犹太吼，3+3苦瓜生态3+3吼，益生菌啊是上好启动。同款3+3拢会使安尼吼，看要同款的豆做伙，迄只无同款的益生菌、苦瓜生态这三项啊，上好几只三，哎，这豆都可以6盒只要3600块安尼哈。而且咱够加加咱的王来酥、凤梨酥哈，王来酥加这个蛋黄酥哈。这叫做凤凰酥，好，这里啊，一半往来说一半蛋黄酥，去年吃过的朋友大家都学到完了，所以今年咱赶快花生坊赶快手工来做哦，哈，咱照大刀来做，上新鲜的送到你的手来，来联合朋友会拜拜啦，迄只要送朋友送亲戚，初礼个大方，来的凤梨酥礼盒要送你，不会卖你哈，而且即马先叫先赢，咱个加价胶原蛋白给你，胶原蛋白即马拢无货。即咩拢是要送大家啦吼，即所以讲你讲啊，我要叫胶原蛋白没有吼，但是跟他送的吼，所以凤凰酥礼盒甲胶原蛋白拢是跟他送的，不会的吼，要交代要做文电的赶紧，安尼啊叫安迪素叫个管3750，赶快会当摕到咱的凤凰酥的礼盒甲胶原蛋白，啊古乐用嘛会使哦吼，古乐用。你啊叫五阿就是4000块，都还好，赶快有超过3600，通通都有送，吼，都有送凤凰酥礼盒，加咱胶原蛋白。

0: 我
1: 诶，三片到三千六都有啊，啊，像即马有诶特价。
0: 有啊
1: 有啊，有特价，嘿，三加三的啊，三加三的啊。
0: 啊。
1: 嘿，三加三的啊，嘿。
0: 六啊，
1: 是偌济？三千六啊，
0: 三千六。
1: 啊，嘛会使到上好期也是益生菌拢会使打。
0: 不过生态。你讲六阿嘛？
1: 哎，对，六阿。
0: 啊，你看你什么益生菌？
1: 益生菌啊，赶快呐，六阿三千六，会使倒了，会使倒。
0: 弄
1: 啊！哎，赶快，嘿。
0: 啊，那边益生菌一组，加迄五个生态一组。
1: 哎，就是六阿啦哈。
0: 嘿嘿。
1: 哦，好。
0: 啊，你话者。
1: 啊，你七千二啊。
0: 哎、
1: 欸，对，
0: 哦，
1: 好吧，
0: 那你们都算
1: 两阿蛋黄酥，哎，
0: 两
1: 阿饼，哎，对，两阿饼，
0: 好
1: 啊，好不好哈？
0: 啊，
1: 魏小姐是吧？
0: 哎，
1: 魏小姐嘛哈，
0: 哎，
1: 啊，高伟吹杯给你上，好不好哈？
0: 高伟吹杯，
1: 哎，对哈，
0: 高伟吹杯怪贵呀，
1: 吹杯开始上呢，因为我嘛无确定，吹杯开始行啦。嫁出去是吹杯，可能吹杯也吹到左右也给你上去。哎、欸，差不多拜二三。
0: 拜二三。
1: 哎、欸，你敢有滴？还是咧拜四拜五你较有滴？
0: 拜五啦。
1: 拜五较有滴个遐。好
0: 啊。你讲
1: 吹杯是
0: 拜
1: 几
0: 啊？
1: 吹杯拜二啦。
0: 拜二哦。
1: 哎呀，会
0: 使
1: 无？
0: 好，拜五啦。
1: 哦，拜五好啦，我先给你写拜五，好不好？好，好，安尼我知。
0: 哦，
1: 魏小姐，谢谢啊，拜拜，哎，来到这里好哦，
2: 好哦，
1: 哎又，哎，
2: 你的上一边啊，
1: 哎上尾边啊，哎，高伟吹奏上尾啊，高伟，
2: 好啊，我叫人。
1: 来自83.5叫电话靠到靠通啊，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要咱送的到富康优泰电话赶紧交代，即马上届富康破盘价哈，2831-5819，即阵登记交代做咱九月初八以后才开始送的服务哈，2831-5819。

来来，好朋友，勤俭是美德啦哈，但是俭了伤过头，可能会危害了咱的健康哈。最近这胃肠这肝胆大肝胆科的医生哈，这里分享一个哈，医护人员哈，这肝病的这个病的什么病的啊呢哈，都是有这边查甫人因为吃鱼的时阵哈，无注意去吞一支鱼刺啊，哦，脑痛到要死啊，走来找医生，医生哈，用这个照胃镜的功夫哦，无简单将客底的食道内底鱼刺哈，干夹出来了。隔天讲，这查甫人又过来，医生讲啊，怎啊，昨我给你夹出来鱼刺啊，个咧艰苦，伊讲唔是，我呢哦，因为哦，这个啊。长吼，你都我都食无完的鱼啊，你吼啊去插到鱼刺啊，你啊食了鱼刺了，我都唔敢过食啊。啊，剩的鱼刺哦，你搞我鱼刺拌出来了，我等于一个看讲，哎呀，拢无食完怕算呢。我只好将迄半剩的鱼啊吼，搁甲汤汤继续食。所以讲哦，伊搁食到一支刺啊。医生讲，你靠腰长再给你夹一支这个鱼刺出来呢吼啊。啊！你等伊了，看鱼也未食完，你佫继续食，啊！结果佫去插掉。医生佮讲哦，我甲你拜托，我甲你拜托，伊一半鱼也卖佫食。好，一半鱼啊，要插一摆啊，你又佫唔惊？等来了啊，你哦，看一半鱼也无食完，怕算，佫佮食，啊，食落去佫去要插掉。所以勤俭是美德，但是咱的好朋友吼，来有诶持续做吼，尽量咱的好朋友吼，那较无好处理啊，咱都倒倒食碎鱼啊食，因为真容易卡着刺啊，那插着了吼，赶快去怎么样看医生咯吼，无这真危险，有当时啊严重。胃破咱的血管哦，引发大出血哦，吼，还是讲胃穿孔哦，迄种真危险。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节省食物虽然是真好啦吼，但是然后安全问题哦，这春内菜吼，这汤，这个桂梅菜，桂梅菜，咱的好朋友吼，那正经哦无好啊吼，但我们就不要吃，唔当为了几十块啊，省几十块啊，结果要开几万的、几十万的，咱的好朋友还医药费对无吼，佮家己活受罪，安尼都不必要。所以平常时要对家己较好的啦吼，有诶吼啊，囡仔拢食较好，啊恁家己拢食较歹，即摆颠倒摆啊，咱都要食较好的才对，你讲对唔对咧？

0: 你要叫一组啥？
1: 啊，
0: 一组啥物？
1: 苦瓜生态。
0: 哦，苦瓜生态啦，哈。
1: 嗯。
0: 哦，哎，我先给你写个，赶快拿啦，哈。
1: 哎哎。
0: 哦，啊，
1: 不，安尼就3600。
0: 对，3600，哈。
1: 好。
0: 好，我那个教训叫因，应该是九月初八开始上会哦，好不？哈。
1: 好好。
0: 赶快九月初八，哈。啊，含月饼再同齐，好哩，哈。
1: 好好。
0: 哦，够胶原蛋白，哈。
1: 好。
0: 哦，苦瓜生态，哈。
1: 哎哎。
0: 好。
1: 一组啦，哈，安尼一组算6000嘛，
0: 哈。哎，对，6000，3600，哈。
1: 好好。
0: 好，陈乐，谢谢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感谢咱两个朋友先留电话继续甲利用，拄下卡卡未通，即阵都有卡通线，即阵都会使继续甲卡哈。2831589，2831589哈。啊，即阵订咱月饼当中是九月初，九月初八以后才有开始送的服务哈。所以有朋友讲，即阵都会送无啦，咱即马无会，即马就是先登记咱才做哈。月饼当是现做，所以咱好朋友照订单来做，赶快弄好咱两个朋友食到上好品质、上好物件哈。咱有蛋黄酥、凤梨酥，佮有加上胶原蛋白，一摆好工，佮加上破盘价的机会，一年只有一度。今年要吃到就要等个末年吼，2831589，靠到卡好通，喉咙赶紧过来，好给大家做服务哈。来

来，各位朋友，要交代要玩有电话，赶紧甲敲着敲通，按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咱诶，即马拢有咧送月饼，啊，过来就是满三千人诶朋友拢总会当提到伊之外，佮有真侪物件拢破盘价哈。苦瓜生态上好是益生菌，拢是三加三哈。你若要三啊苦瓜生态三啊益生菌买晒，三啊苦瓜生态三啊上好是买晒，去食这三项你家己随便倒三加三三千六百块哈。即阵来买上优待，啊，有朋友讲啊，我敢拢苦瓜生态可以。也可以哈，蛮大咯。多谢刘女士，谢谢买来搞台志文，讲听到咱的广告介绍，苦瓜生态即马登优台哈，破盘价一年一度呢。今年无食到咱的好朋友，大家等个明年去啊。优台就诶，这个好康中秋节有诶哈，凤凰酥礼盒，一半红来酥，一半蛋黄酥啊，真的好吃。所以去年有食到朋友，多谢足侪好朋友卡电话来，就听到咱的广告介绍啊哈。因为咱拢提早登记，因为咱家己做，所以讲咱登记了再有这准备材料。到时阵在高位吹哈，高位吹吹杯以后，再开始上位服务安尼哈。而且咱公司个加码，今码先登记的朋友拢个加上胶原蛋白，所以你个看卖有好康无哈。所以你叫产品优待介绍合理，啊，过来个加加这个凤凰酥礼盒，个加加胶原蛋白合理合理。这拢是无这个啊，今码拢是无咧卖哦，拢是要送你的尔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往来说。只有这个中秋节有哈，啊，胶原蛋白是今嘛你交代之文，咱加码给赠送，所以即阵登记交代之文上 A 户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号对，啊，你若要叫。

咱的古老药买晒五啊四千块，赶快弄上咱的这个凤凰酥礼盒啊，加胶原蛋白2831519，靠到卡合同。来，林大姐，点不爱听吼，这淡水林大姐用台北金牙冷清清，现在电话2831519。

来，好朋友，你有钱打去无？哎呦，那安尼啊，我先看一下。你也听你讲，哎、欸，小姐，你钱打去哦，先生，你钱打去，你一定先看一下，我皮包钱有打去无？吼，那好朋友，真正这人的反应安尼吼。新北市棒球一名62岁姓蔡的富人，最近经过这路段的时阵，去有一名查甫人家讲，哎、欸，你打500块，哎、欸，我这富人人哦，信以为真安尼吼，哎、欸。个落地啊，提出来看看，敢有我真正落500块，我看我内底钱敢有落去安尼啦吼。这皮包提起来，咱个好朋友，这查甫人都水甲抢伊安尼啦。哇，你来看麦，挑工骗你将提这钱包提出来，结果抢了就走安尼吼。警方赶紧来调。

就感受面来抓人啊，你吼，啊，佮有一些民众协助指认之下已经抓到人吼，所以你讲用这部的啦，用这部的讲，小姐哦，你得500块，哈、啊，先生你得500块，啊，你切配包就提出来了，伊甲你抢就走，死贼啦，死贼啦，甲恁白怪咩？

来，这阵天气足热吼，出门规身骨冻干，啊，回来都臭汗酸味，赶紧的吼，这衫拢爱洗洗，啊，无今天刚刚没穿的啊嘞哈。啊，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吼，这洗衫，咱买看时间。冰冻一位一名查甫人就讲吼，因到厝边吼，讲安尼有一对姐妹啊嘞哈，啊嘞，这个洗衫机啊嘞，迄声音弄弄叫啊嘞啦哈。啊，人在咧困，伊在咧洗啊，真正讲哦，扰人清梦啊咧吼，所以哦，有一工啊，啉烧酒醉，真正讲，咋走去隔壁讲弄门，弄弄了啊咧吼，对，这个隔壁讲啊咧吼，这个小弟啊出来，结果伊怎啦？用刀啊甲勒啊咧吼，结果导致着对方一命乌来在，哦，你看看，食烧酒醉，真正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啊咧吼，从平常时的郁闷呐，这个生气啦、裂工啦、怨恨啦，拢总散发出来，结果就在夜刀啊甲人烧台啊咧吼，都敢因为隔壁啊啦洗衫机的声音烧差，就连你们夜刀啊去杀人吼，好可怕，起码已经一心。判杀人罪，判八年有期徒刑啊！嘞，所以讲，咱那边吼，这厝边刀啊，咱那边有诶，富阿公唔当家都要收台。

来，即马诈骗足多哦，咱的好朋友啊，大家拢真够想尽各种办法来讲怪讲骗来嘞哈。这苗栗讲有一名超商的店员吼欠钱开，结果啊啦，讲啊这个啊动起啊歪脑筋，用朋友的手机啊哈去注册网络的这个账号，然后在哦网络顶面去讲滚闹哦，订真侪金马都来都对话嘞哈。啊，金马拢寄来伊家己认识的这个超商，然后伊就对内底将这个啊包裹甲提出来了哈。拍开，好咧！甲拍开了，内底金仔摕起來啊，物件吼，这个啊，钱一寡有诶无入去了，啊，然后再讲封起来呢吼，讲要退回安尼啦。有几台物件金仔共摕起來，啊，再个洗一寡粪扫入去，啊，再个讲要退回安尼啦吼。哇，这店头真正拢叫怪安尼，讲我明明我都迄金仔破连啥物拢甲落落去安尼。哎、欸、呀啊！我冇翕相啊，奇怪，那等下拢一堆粪扫啊！你讲人要退回啦吼，讲拢一堆粪扫，结果你敢不知道？伊就是超工用去补，伊是这个超商的职员，所以讲伊说唔免立钱，就会当看到包裹，就会使提到包裹啊。结果伊包裹内底物件给你提出来，再钱就搞粪扫啊，放伫内底，轰轰改讲要退回安尼吼啊！安尼诈骗金额超过了几多十万，然后即马。这个依照着诈欺罪哈，诈欺侵占罪来依法发办。

来，有骑高的朋友吼，一定要记得怎么样？出门要牵绳呐，爱牵高链啊啦，吼，高速啊高链的都要给牵起来。有的朋友讲啊，我们到高安尼足可怜的呢，啊，但是咱要叫无法度，就要照规定来吼，以免发生危险。因为有当时啊，你无法度掌控你家己的高啊，或者你的这个宠物安尼吼，乌白撞乌白走会发生危险。啊，伫咧新北市哦，这个十字街的石顶啊，这四定公路遮路真宽，风景真。水平常时真侪民众散步、骑矿民车、爬山吼、哦，入门的路线。不过最近讲一名，骑矿民车的机这路技术经过这路段，有五只无牵锁的狗啊，啊，伫咧马路顶面乱乱撞安尼吼，流浪狗唔是后边还佫有主人，结果这路技术安尼哦，要动啊安尼动袂住安尼吼，抓刹车，因为这狗狗啊是用撞的撞出来安尼，还刹车咧吼，连人带车。设计吼，真正真凄惨，真凄惨嘛咧吼。那么我当想起的就是讲，这饲主安尼吼，伫后边咧吼，个手叉裤啊，慢慢行过，狗啊带咧吼，个第一个这女技师讲，啊你哦，拄着狗都爱闪啦，无就设计咧啦，无咧设计真凄惨啦。哦，这女技师足生气的。

想起真正有够傲慢的安尼哦，你家己带狗仔出来散步，无牵狗绳啊，搁安那害人这个啊，这个这狗仔乱乱撞害人哦，这个开空面车去摔倒安尼吼，搁讲讲哦，啊你看到狗仔都在闪啦，无你跋倒啦，狗要那里真正真傲慢哦，真恶气安尼哦，所以这款人真正要驾驶这地方安尼吼，所以咱第一只提醒咱真侪朋友吼，希望大家拢做一个遵守这个规定。唔当违规嘅人吼，当然即马骑公文车就足多啦吼。我感觉骑公文车有当时候你骑嘛是拢无咧照规矩嘅，串红灯嘅啦吼，无就骑伫大路中嘅啦。我实在想无，哈、啊，你一台公文车你骑个一个大路中，别人嘅车拢免行，都干让你行到啊。好，所以讲咱有没有骑脚踏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未使乌白骑，未使串红灯啊。有行人道行人咧行嘛，未使去哩。啊，有诶拢乌白。乱骑啊！哦，所以讲咱后边吼，骑脚踏车是很好的运动，但是要遵守规则。过来咧，散步带狗啊出去，嘛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嘛是爱看教练啊，爱遵守规则，安尼大家都平安无事啊嘛。啊，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啊，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来听，计大成本家贵啊。

0: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教我闹开。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阮舅啊因爸是赵天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我饲一只狗公的大肚龟，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稻啊会生翻未碎。我种的花哦，逐工开哦，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也若我买烧酒啉未醉，啉着会开鼻咸个胃。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用行的听我行互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机票乌白开。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呀，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作对，惊我敢那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嘿，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天公，既然我咧分家规，怎会要互你搞开啊搞开？
0: 有啊，闹开啊闹开啊！

0: 对了，对了。
1: 你无打，你母也无死打哦，你哦。
0: 无啊，你唔知哦，嘿，伊无做打哦啊。我食打真碎了咧，因为惊到闪晒哦。
1: 哦，
0: 无
1: 惊无惊。
0: 哦，哈哈
1: 哈哈哈，惊
0: 无惊无代。啊，对对对对对，无代志无代志，嘿，吼。
1: 对啊。
0: 好啊，啊，你今日叫回吼。
1: 哎、欸，你今摆是咧啥？送月饼。
0: 送月饼啊，嘿，咱今先登记啊，九月初到送嘿。
1: 哦，
0: 对对对，
1: 我想讲叫迄、那个，诶、欸，迄、那个 Q 天呐、啊，
0: 哦 Q 天呐、啊，吼、哦，哦 Q 天三罐四千三，
1: 三罐四千三，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哦，
0: 还、欸、有送月饼啊，加胶原蛋白啊，
1: 哦，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啊我先来写起，
1: 啊哥叫一道迄、那个，诶、欸。益生菌，
0: 益生菌呢？益生菌那是笑开这大声，是啊，那都笑开这大声。
1: 哎，啊，讲不出来，老人痴呆了。
0: 没啦没啦，益生菌对啊对啊，讲对讲对，嘿嘿，
1: 讲对
0: 吼。哎，对对。
1: 我想讲益生菌个叫一道啊。
0: 然后益生菌嘛叫一道，好啊。
1: 没啊，
0: 没啊，好啊。啊，等九月初八再上会哦，吼。
1: 九月初八。
0: 嘿，对对对，吼。
1: 好啊，
0: 好，七千九啦，哈，七千九，
1: 七千九，
0: 哎，对对对，
1: 啊，等我标回啊，标有再来买啦，
0: 好啊，啊，你都要标个大卡哦，我们这卡卡大卡才会使，这付会清哦，哈，
1: 啊，无这大卡，
0: 哎呀，未啦，你这用卡，你这用卡啦，放心啦，你这用卡，哎，
1: 高伟吹哦，
0: 还高伟吹杯再给你上，好不好？
1: 哦，我要紧，
0: 吹杯再上哈。
1: 哦，
0: 好，
1: 好啊，
0: 谢谢啦，
1: 感恩你啦，有人卡电话哦，
0: 哎，有人卡电话，
1: 哦，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个赞，
2: 阿红哟，
0: 嘿嘿，我就是你哦，嘿。
2: 哎，你今麦益生菌有没有？
0: 哎，有啊，今麦益生菌啦，啊，三千单。
2: 啊，恁个月饼敢素食嘞？因我妹妹讲伊食素的。
0: 食素的买晒吃也可以吃啊。
2: 可以哦。
0: 哎呀哎呀，食素买晒啊。
2: 因我妹妹食一食冬菜，食几年汤丁。
0: 哇，啊内底有卵哦，有卵嘞，会使。
2: 有食卵啦，
0: 哎，听讲个
2: 皮唔知。掺到猪油还是什么无啦？
0: 我这不是猪油哦，
2: 是讲那猪油伊对啥哩？
0: 我应该是，是不是猪油唔知咧？我问看卖咧。
2: 安尼哦。
0: 哎呀，我给你问看卖，再知。
2: 去年有给你叫啦。
0: 哦，去年有叫，安尼就是会使啊，嘿啊，你表示有问过啊。
2: 阿姨就是唔敢食啊，吼，因此那食
0: 款。哦，安尼哦。
2: 你家你敢问讲？啊，你该问看迄月饼是素的，所以就会使你食。我讲。王来说可能说
0: 啊，王来说是说啊，但是蛋黄酥我问看卖确定者再跟你讲，好吧？
2: 哦，好啊，啊我要一组啦。
0: 好啊，你一组啦，你家己的嘛哈。
2: 哎，
0: 啊你要叫。
2: 妹妹嘛一组啦，啊没我今日我再跟你讲。
0: 好啊，你要什么物件？迄、那个益生菌条还是？
2: 益生菌诶，南岛南投迄个怡凤仙。
0: 稍等下哦，你讲你主要是拢买益生菌条。

空中好主编，快乐的当地新歌编，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他在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七点到两点，大家拢欢迎来你后边，大家准时捧场收听。听好听，介绍开始，朋友跟到老的，要交代要欢乐，电话边阿红跟你做服务安尼哈。把好讲，有台机会中秋好礼，来你后边哈，咱的啊，这个啊，红来酥，阿个咱的这蛋黄酥哈，咱一半一半哈，一阿八粒，好一阿八粒安尼哈。那要送给你个加西头毛的洗发精给你哈。中秋好康，那呢，咱本来。这个产品够特别优待，特别回馈哈，起码拢加较小破盘价，所以就准备要先交代先还有安尼哈。苦瓜生态、固肝宝、益生菌东西，六阿三千六百块，会使倒哈，六阿三千六会使倒哈。有朋友讲啊，我这个苦瓜生态到固肝宝可以吗？会使啊哈，还是苦瓜生态到益生菌也可以哈，就是六阿这三行六阿三千六。好，那永兴产品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三罐三千块，三罐三千块安尼哈。啊，叶黄素、芝麻素是四啊两千八，好嘛是赶快在倒，好四啊两千八，赶快在倒哈。那你古老用古老 UC two 啊，这是四啊三千二，哈四啊三千二安尼哈。啊，完全好咱你后边给你做挑选，一出瓜过来嘞，咱倒倒三片满三千六百块，三千六百块

0: 佮寄寄送咱的啊，即、這个凤凰酥吼、哦，一半的王奶酥，一半的蛋黄酥啊。咱食过朋友大家拢有咯吼、哦，花生坊的咱的即个蛋黄酥，拢是安啦，照订单来做，所以照即早即马先袂预定的。做做朋友讲啊，都啊袂够了，嘿，你就知咧，物件就是照订单来做，有偌济量咱做偌济，咱拢无做起来炖啊咧吼。所以你食着拢上清上新鲜的，好朋友哈、哦，咱绝对无迄落提早来做的吼，拢是咧等甲诶时到时到吼，咱、哦、的好朋友你。有订的朋友咱才提到，啊，其他的朋友咱过来都拢无啊，吼，所以先订先赢，除了啊，咱产品有优待，过来佫有送咱的这个凤凰酥，电话再交代再吩咐哈，2831-5819，2831-5819再敲到卡合同，有空来玩，有闲就来耍哦，吼，朋友点无爱听，最近来收听。
1: 哪路子？
2: 我好心来给你干倒，你哪里去了你？
1: 有了有了有了，我有还在。

0: Mari gembira, rebus nako cilmen cawan, 5 minutes just到了。
1: 对对对对，有空带你的女朋友还来我家玩。
0: 不行不行，我要带香香还有雅斌，怎么样？

0: 刚来完啊，
1: 很好哎，很好哎。
2: 来，有空来玩，有空来聊聊天，嘿，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家伫空中好厝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吼。哦，拄只电话真多，无解接到这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拢赶紧甲咱后边大家做服务哈。拄只咱真多后边打电话，稍等再给你细节落来哈。先来讲笑亏哦，今日来讲笑亏，我来注意注意啦哈。那囡仔吼，拢即马拢会安啦，爱水啊，要打扮哦。然后女为己者容啦，这些这里、个、啊要打扮好咱这里、个、啊想要甲伊交陪的朋友看啦吼。迄只讲咱男朋友啦、女朋友啦，一半啦拢同款啊。女为己者容啊，所以讲真侪吼，都爱去穿新衫。嘿，啊这个、有一个早嫁就甲伊母啊讲哦，妈妈妈妈，我要买新衫啦。哎，伊母啊讲，啊你衫遮侪，我要买新衫。咁无啦，我特别哦，跟阮男朋友出去约会哦。较穿嘛，迄几年啊，较穿嘛，迄几年哩哦，所以就要换新衫，要买新衫就对啊。因为我天天海头讲，我穿个这个早间不好，哈哈。一件规房间拢是你的衫，啊，即话佫甲我讲，你为着要甲男朋友出去约会，啊，穿的拢干那迄几年衫，你就要买新买新衫的啦，哈，啊，买新衫要找恁祖妈讨钱，所以就甲因早间应了了，你应啥你敢不知道？伊甲因早间讲。啊，既然你衫拢穿过啊，对不？啊，你做爸爸无钱哦，你搁买新衫啦。归期你安尼啊，男朋友搁换一个啦，搁换一个安尼吼，卖一直换衫，归期换男朋友得啊。你为着你男朋友，再要买新衫，归期买啊，归期你换男朋友得啊，换另外一个搁重新穿一摆得啊。会听起来蛮有道理哦，你老母安尼吼，我一尴尬，唔敢来要甲我讨钱去买新衫啊。哎，男朋友讲看过衫，讲袂使了，讲要阁换一件新的衫呢哦。所以伊母啊，佮讲你归去换一个男朋友较紧。换衫老实啦，要买新衫老实，换一个新人吼，新的男朋友较要紧。来，咱好朋友吼，有当时未必人讲一定爱哦，咱这里啊，增加偌水安尼哦，这对方才欢喜对吧？哦，人甲人斗阵，有当时是看啥，看心意啊，过来看啥，看默契，过来看有投机无安尼哈，话不投机半句多哈、哦，所以讲啊，有当时啊，那有缘分就会做伙啦，唔是看你外表穿安怎啦哈、哦，有会挑工穿老型的，有会穿短裙的。啊，迄种一时的，对不？一时的，吼，一时的呢，吼。过来呢，后边那老啊，你看偌老，要偌老拢，他弄个听我老。哈、啊，所以讲，不是看外表，爱看内在，你讲对不对嘞？哈，空调主编，快乐幸福拢伫身躯边，好不？电话继续家利用卡条卡通，爱这个人就是爱伊，诶，这个骄傲，爱你，我骄傲，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爱听哈。林秀琪所唱。

0: 来，好朋友，我食过咱的蛋黄酥无？食过咱的凤梨酥无？就是朋友讲啊，我唔捌食过呢。哦，听讲敢那袂歹食哦。咱的蛋黄酥哦，一层一层，诶，这个金酥，诶，这个外皮，搁再包着内底哦，绵绵个幼幼啊，而且哦袂伤甜。诶，这个红豆啊，这个豆丝，吼，过来个有啥？咸两淋哦，这个每一层都非常的好吃，口感都袂人诶哈。中秋一定爱食，爱食啥？爱食个这个蛋黄酥哈。正港传统秋港来做的哈，这吃过朋友哈，去年吃过朋友，大家都在等今年啊哈，每一嘴拢是团圆的好滋味。过来咱今年哦，甲把过去无同款哈，咱够加一半这往来酥哈，所以咱内底一也是八粒，吼一半蛋黄酥，一半这个土凤梨酥，迄酸甜啊酸甜啊，嘟嘟啊好，真在是条，看会着食会着，挑选着台湾土凤梨，哎呀，这个啊，这个内底口感吼酸甜啊酸甜啊呢哈，清爽啊，个味啊呢哦，这个甜啊呢哦，袂伤甜，搭配着这芳酥这外皮加落去啊呢哦，迄个王奶味啊好香哦，哈，今年中秋咱就食花生坊诶。这个凤凰酥，好，咱即阵来登记交代之文在有哈，先一定的先名。哎，就这边有讲阿红，要安怎才会当上会到吼？你讲个真好食诶，这个凤凰酥，一半的王奶酥，一半的蛋黄酥啊咧哈。三品到到价格满3600都有哈，所以真侪朋友来交代之文，而且起码够有足侪商品破盘价哈。那咧苦瓜生态固肝宝益生菌。6盒3600块，6盒3600安尼哈，你一摆叫6盒也可以。迄只讲吼，你苦瓜生态、固肝宝、益生菌这三项类夹哈，到6盒咱3600块哈，赶快咱的月饼送互你哈。啊，过来咱的啊，古老药、古老 UC Two 哈，4盒3200块，4盒3200。啊，你后尾咱送会到，咱的蛋黄酥就是5盒4000块哈，直接毛上这个蛋黄酥的礼盒哈，啊，这个凤凰酥的礼盒。啊，永庆的产品，你有叫来葡萄糖？姜黄素、南瓜子3罐3000块啊！那咱的叶黄素、芝麻素啊，拢是4盒2800哈，家己倒哈，倒满3000的，咱的凤凰礼盒啊，这个凤凰素的礼盒都要送好你哈，电话再交代再吩咐哦，2831-5819，靠着沟通，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哎，搞差你好，
1: 阿红哦，
0: 哎，搞差，
1: 哎，我要点一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哈，好啊，好，你点了这支嘛哈，
1: 嘿，我跟你讲，哎，伊内底有几包，
0: 哎，内底60包，一盒内底60包，
1: 哦，
0: 好不好哈，哎，你庄女士嘛哈。

来，即马讲叫做动保法，动保法吼，动物拢爱保护啦吼，即马唔是保护咱人类，拢咧保护动物啦较侪，因为这动物啦特别别在去啊咧，所以讲今日后日吼，咱看无这动物啦吼，所以现在都动保法，动物啦拢未使啦，未使个拍，未使个惊诶，未使个卡掉诶咧吼。所以讲，其实这全球拢是这款现象啦，因为保护这动物啦，未来咱走这动物啦，大家看对吧？哈，啊无人类占掉的所有的土地对吧？哈，因这这动物啦拢无所在打起安尼哈。但是咱要比如像国外吼比较靠啥，这个土地较宽啊，所以讲动物啦会走去人岛去安尼。像这美国吼加州都发生一件真惊险的代志安尼哈。讲厝内门无关，唔是差那礼拜哦。讲是啥？直接吼美洲霸。啊，美洲豹、美洲狮啊，美洲狮啊，一只狮啊，你吼，走入去啊，美洲，这个狮啊，你吼，走入到厝内啊，你吼，噶这个厝内厝主啊，你吼，哇，看到啊，你吼，这厝主嘛吓一跳，看到这狮走去引导啊，你吼，哇，狮诶，恁娘的，喂，无后阿红麦后别讲，无你个问好啦，啊，你个问好啊，你吼，啊，这只狮一日听到，赶紧跟。跟酸吼，跟燥，我咧真惊人吼，真惊咱人啊咧吼，啊，这个代志发生伫美国啊咧吼，讲咧厝主伫咧厝内啊咧吼，伫咧厨房内底向听到后壁有声音，发现讲我头一个看，讲哎呦，一只狮啊，一只狮走入到阴道内底，哎呦，惊一跳啊咧啦，惊一跳啊咧啦吼，那么两个人哦，目睭小，这个四类目睭啊哈。小熊啊咧吼，看看这个美洲狮啊咧吼，无发动攻击，赶紧紧走，好加载，啊，无真正效果不堪设想吼。所以讲在国外吼，这嘛是动物啦，嘛是未使去甲吸掉，然后所以讲啊，像这个台湾就嘛同款，即个台湾哦，无未去看到什么狮啊、霸啦、虎啦、象啦，迄条较少啦吼。咱台湾最真矮、真瘦、真瘦安尼吼，所以讲无可能看到这样恐怖，因为攻击人安尼吼。捌看过是熊啊，过来就啥狗上最，上最破狗啦吼，破狗上最，而且同款咱都爱啦，介绍小心啊，咱要去甲讲哦，卖听物件甲吃。金主人则袂常常出现伫遐吼，啊，你常常甲饲，即狗就常常来吼，所以咱后边哦，即起码动保法，即动物啦吼，拢比咱较大。

来，感谢好朋友在旁边，在收听广东好书边，快来弄在新古边吼，淡水咱的好朋友、老朋友郭妈妈，买来招待欢舞哈。咱的这胡乐勇啦哈，阿哥来叶黄素啊呢哈，阿哥来综合比较面，谢谢你哈，今麦拢有。这等油台哈，个益生菌哈，啊来哦，谢小姐买来高代欢呼，咱的益生菌哈，来啊，谢谢你哈，啊个咱少林波等读书，谢谢你，古乐用高代出门过啊，好比如讲，古达跟他叫古乐用贵阿照他给这给上这月饼呢哈，咱要给上月饼哈，咱古乐用就是五啊四千块都有啊，迄只你要到别行到到当时哈，当中三千单咱都有上月饼呢哈，哎，咱月饼内底一半蛋黄酥，一半凤梨。真正好食，唔捌食过你也去试看卖哈。咱犹太叫犹太，精神够精神。咱咧好比话，即破盘价，等你再赶紧交代还路哈。苦瓜生态嘛会爱月底再来，所以讲咧，同齐含即个月饼同齐给你送吼。月饼讲啊，我即马厝还够有，会使等啊。那你赶快即阵哦来登记交代出门，月饼才摕到，因为咱即月饼是有一个量的吼，咱一条青山线，咱做会付，咱才有做。啊，那做袂落，咱就截止。好，所以咱。好朋友，订单咱先接，咱现做的，好，咱好朋友接到拢上鲜、上新鲜的哦。

来要交代要欢迎电话边阿翁给你做服务吼，2833-5819靠就靠通吼。咱诶朋友拢讲阿翁，我若苦瓜生态固肝宝吼，啊益生菌三行难得求，会使可以啊，赶快介绍吼。咱六啊，这东西六啊三千单吼，所以你会使苦瓜生态吼，阿固肝宝吼，阿加这个益生菌吼，难得求都可以吼。啊那叶黄素、芝麻素买在难得求，四啊两千八，中国咱面三罐千八吼，阿固了用四啊三千二吼，阿葡萄糖胺、姜黄素、南瓜子。三罐三千块，会使南美叫安尼吼，南美叫，啊你也要交代要烦恼，电话则敲着，敲通啊有边个，啊我买单月饼会使先送咯，可以，啊咱会有够，咱就先给你送吼，咱就先给你送，你也无要等月饼，即阵订嘛是有优待介绍啊吼，电话即阵敲着，敲通。

0: 人生七十才开始，养生保健吃百字，养生之道。
1: 阿公，
2: 嘿、hey ，
1: 明仔暗顿哦，我无伫咧厝诶食哦。
2: 啊，你无伫咧厝诶食，要做啥啦？
1: 我要甲阮朋友来跨年啦。
2: 要跨年呢？
1: 系啊。
2: 啊，你早起那人哦，唔当生活顿来知无？
1: 好啦。
2: 啊，暗顿哦，甲朋友去食，爱食好饱哦。
1: 当然哦，人阮朋友要带我来食羊肉呢。
2: 羊肉。
1: 系啊。
2: 哎呦，羊肉安尼咁好。
1: 嗯。
2: 啊，你是要食迄个什么涮涮锅诶？迄个涮羊肉，还是永康诶？
1: 这哦，这都马仔才会知啊，我哪会知？
2: 安尼哦，嘿
1: 啊！
2: 啊，小芳芳，阿公甲你小交代一下吼。
1: 好，
2: 啊，你是少年人哦，较唔捌啦吼。讲到这个羊肉吼，有丰富的营养，无唔对。
1: 哈，
2: 啊，真侪人拢会知影讲哦，哎，食这个油嘛哦，伫咧冬天的时阵哦，上解赞吼。
1: 对啊，对啊。
2: 这是无唔对的啦。
1: 嘿，
2: 啊，不过哦，恁都要了解哦。
1: 嗯。
2: 这油嘛内面有一种哦，这个。寄生虫，寄生虫哦，
1: 寄生虫哦，
2: 会去留伫羊肉这个山肉内底。
1: 哈，
2: 啊，若是讲你食这个涮羊肉的时阵，羊肉哦，若伤过新鲜，啊，而且哦，过安尼烘的时间哦，伤短哈，
1: 嘿，
2: 安尼哦，这种的寄生虫就会安尼哦，留伫你的腹内哦，
1: 哦，都袂死哦，
2: 袂死啊，你食食落哦，更加害哦，
1: 哈，
2: 啊，这肠哦。这寄生虫哦，那、是到底咱的体内也生长发育，
1: 哎呦，
2: 啊，这就都引起到胃肠啦、
1: 肝
2: 啦、心啦，吼、哦，啊，伊进入这个心脏的疾病啦，
1: 哦，
2: 哦，啊，有当时候变成那种发烧啦，
1: 啊，
2: 恶心啦，要吐，闹晒，皮肤过敏，
1: 哎呦，
2: 哎、欸，啊，规身骨酸痛，吼、哦，有够多镜头的，
1: 哦，吃恐怖的，
2: 对啊，对啊，
1: 哈，
2: 唔敢那安尼哦，
1: 嗯，
2: 这。油肉哦，你若是讲安尼哦，加烘的，用迄个烘的炭烤的有哦。嘿，
1: 羊肉串安尼，规个一串一串安尼加烘啊。
2: 对，这是用高温加热哦，镭加温的无唔对。
1: 对啊。
2: 啊，所以讲哦，哎、欸，咱你表面看起来敢那有烘了透大透大，
1: 哈，
2: 但是哦，嘿，油肉就是奇怪，伊内底的肉哦，一个也未熟。
1: 哦，外口
2: 臭大，内底也未熟，所以真侪人食到迄、那个，未熟，敢那有熟的，其实内底拢无熟的这款，拢青这款的吼、这都会食落去腹内吼，去有影响到咱的这个腹肚，食食会歹腹肚啦。
1: 安尼哦，
2: 嘿、
1: 哦。
2: 啊，若讲这個油肉变质去吼，咱嘛唔通食。
1: 哦，对啦，迄当然啦、
2: 啊。愈食就愈害啦。
1: 迄臭臭，迄蛮坏。
2: 对。
1: 安尼哦，我都唔知呢。
2: 对啊。
1: 哦，好加在阿公教我教。
2: 哇、啊，这哦、個，阿公最后要佮你提起一下吼。
1: 安怎？
2: 食完油肉吼，
1: 咱
2: 是唔通哦，随安尼哦，啉茶米茶哦。
1: 茶米茶卖随啉嘛。
2: 对，因为无有真济人哦，会发生便秘。
1: 啊，
2: 大便未通顺。
1: 嗯。
2: 安尼有了解无？
1: 哦，阿姨后壁拢会佮有一个。甜点嘿啊，
2: 嘿，
1: 茶米茶卖水啉哦，
2: 就嘿唔好，
1: 好我知啊，好外企多谢阿公，
2: 爱注意啦哈、
1: 欸，
2: 小汪汪啊，
1: 啊，
2: 你敢知啊？最近阿公发现一项宝贝，好，我拢唔免出声，佮他家己面头前哦，伊就会主动哦，将开关打开，互我入去呢。
1: 阿公，你讲啥？
2: 伊就讲叫我哦，哎，来，请进来，赶快进来。
1: 阿公哦，哎呦，你眼福不浅呢。
2: 哎呦，嘿，我一个入去的感觉哦，好，未出敢那个杯嘞，好，偌爽快，规个心肝骨来，滋味真正无法度解说啊。啊，如果讲哦，我若未记落来吼，哦，伊个还咧主动起哩落来，
1: 起哩落来，
2: 好，偌壮嘞。
1: 阿公哦，
2: 安怎？
1: 你哪讲这？

0: 听啦。
1: 啊，等下好啦，后下你要紧。
0: 你唔惊哦，阿妈知影你就害啊！你这种代志你也通做？
1: 不是啦。
0: 啊，
1: 什么有通做，无通做，什么会使知，
0: 未使知。什么起你落来，啊，什么拍开？
1: 无啦。
0: 什么爽歪歪迄种感觉？阿公哦，
1: 小汪汪，阿公是咧甲你讲哦，迄百货公司的电梯，我若未入去哦。哎，徛伫遐门，家己拍开，啊，佫会家己起哩，佫会家己落来，啊，你知无？你手都倒去啦！
0: 哎呦，阿公，你搞我骗咯，吓死人
1: 啊！什么故事啊？滚针跳啦！
0: 哎呦，阿公，你无聊哦！
1: 你唔知无聊？

来，即马较少冰冷 CC 啊吼，之前有一阵仔时间吼，喺高速公路卡吼，拢嘛冰冷 CC 吼，大家拢啊啦，排队要买冰冷啦吼，因为吼，你若即个买两包，佫会使吼，讲会使啦，有会当看两粒啊咧，买两包会使看两粒啊咧，多两粒，啊你知影就好，我袂讲了伤白。买两包，买两包，佫会再看两粒安尼啦吼。这查甫人就是安尼，挑工具，找迄个槟榔西施，讲买饮料，买槟榔安尼吼。结果走了啊，这个啊，槟榔辣妹就讲啊，要哭啊，要哭啊，要哭啊！今日所有的吼，赚的这薪水拢无会先来讲安尼吼。结果对方竟然是摕假钱予伊啦，摕一千块予伊，佫啊，你个物件予伊，佫走伊啦，哦，气死有影，气死有影，哎呦，哭几工的啦，哭到警察来。哈哈，再报警处理啊！哈，即摆已经抓到人啊！吼，讲你想要提假钱，提假钱是即个违法的哦！吼，所以伊在咧讲，这钱是扣来的啦！吼，假钱我唔知啦，我钱是扣来，无了代志，即摆买依上法办。哎，一对阿婆讲的了，这个自助洗衣店哈，今毛真侪洗衫店拢是家己自助式的哈，家己家己胖胖的洗洗就清气啊嘛。但是咱有没有在遐洗衫的人？

吼，诶、一般拢是一寡民众嘛吼，不过有一对阿婆走去洗衫，伫咧哦，即、這個、洗衫店头前竟然冤家啦吼，冤家到最后，附近的民众惊到赶紧报警处理吼，警方就来到位安尼吼。这个啊，看到讲这个查甫人安尼哦，情绪失控啊，当街啊路安尼哦，弄东弄西吼，这个破坏物件安尼哦，惊到讲在场的民众赶紧打电话叫警察来安尼哦，这有暴力倾向，暴力倾向安尼哈，另外呢，红阿婆冤家，甲咱虽然无伫待，但是你讲破坏物件都袂使啊，尤其是出手拍人的，或者伤人的，这个、更加袂使哈，所以讲有暴力倾向，拢要特别注意哦。

来，平常时你有咧尿血啊无？有个人哦，无尿血啊低吼，所以唔知讲家己到底血有关啊无关？那你好朋友嘛是要特别注意哦。你啊头晕目暗吼，啊即即心肝头杂杂吼，白白，那你好朋友特别小心注意哈。血压给他量一下哈。那你好朋友血压大概尿一个安尼啦哈。那么最近吼，有一个啊，即阿伯啊，讲九十几岁安尼啦哈。哇，即个啊，伫咧啊，即个啊，伫咧即即个行路的时阵，那行到未起安尼吼，警察挂到。关键也刚上去到医生官话讲吼，这阿伯啊吼，哦，这里啊血压飙到200左右啊，吓死人了，真的吓死人了嘞吼。哎，那联合朋友，这血压飙到200，这非常高啊，吼，人一定不爽快，所以哦，一定要提醒那联合朋友，像这天气啊那样，这热，有当时咱在咧冷气室内底吼，要出去到外口，这个温差极大吼，哎，那你血压嘛起起落落吼，起起落落吼，所以要提醒那联合朋友吼。尽量避免伫咧日头卡啊，伫咧行，迄只讲伫咧啊，长时间伫日头卡吼，即温度拢加真悬吼。啊，你佫随走去到即、這个啊较冷的所在，较凉的所在，虽然冻下真爽快，但是咱血压是冻袂掉吼、啊。所以讲，咱后面平常时上好是注意着咱家己的血压是毋是正常，然后啊，即、這个血压关关格格进行，咱咪特别小心细意咯。

在台湾讲老牌企业吼，讲上市的公司吼，一间啊，这个啊讯捷讯这间公司，跟董事长吼，本身吼都是这个啊，讲这个啊上市吼了，那里个身价都足悬的吼，上亿的吼，几落亿，二十几亿的这上市的这个啊这股票吼，那里个比如这董事长啊的吼，结果这董事啦，这董事啊的吼，那么结果竟然嘛是因为身价糟蹋的过程期，所以讲那里个比如啊。有真侪人欠钱，别人好嘅，有钱，但是我感觉你要欠钱别人，不如欠钱人个啦健康，欠钱人嘅健康较重要。人有钱，但你好比话，人若无健康嘛是无效，所以平常时，但你好比做好保养，身体健康才是本钱。

来滴高雄火车头，讲一运来吼，竟然出现了一个查甫人吼，亚美钢刀阿多阿那诶，浓榴莲，哈诶诶，这点惊到人嘞吼，不带不只惊一支刀啊，伫路行吼，真的会被他吓到吼，这过路民众拢惊到啊，有一个查找囡仔呢，有看到这查甫人，安尼竟然哦，夹一支美工刀伫咧路海安尼吼，所以真紧张啊！今日讲也做出着无理智的这个举动，所以立刻通报警方吼，而且伫对伫后边行，啊对伫后边行，我真好听吼，这小姐安尼吼，经过警方甲扣控了，再从这個、啊查甫人吼，叫伊讲哦，刀啊扛来吼，刀啊扛来，对着这个警察等伊到这个派出所来做着笔录安尼吼，所以。

讲你也看卖，有个人心情不好，嘿，竟然啊啦，这个夹一支刀在路的海啊，真正拢会惊刀人哦，这嘛是违法的代志，这违反着社会秩序，违法的。

来台湾应该是真安全的所在，所以日本人啦、啊，迄只讲国外人拢真爱来台湾佚佗吼。不过咱要出跟日本的台湾交流协会吼，近日来讲伫咧网站顶面提醒哦，讲日本人客呐来交魂啊，来咱台北市中山区观光吼，爱注意啥？有尖利哇哦，这代志才过无偌久，即马佫传出着吼、哦，有日本一个早间伫咧新店去用夹仔夹食安尼吼，两名大约20多岁日本女子利用游览旅游的名义来台湾吼、哦，来台湾，但是渐渐啊吼，入境了拢去互另外一名查甫人吼，定去关起来了，对因安尼哦，乌白乱来吼，性侵害，即马已经引发着日本甲台湾两国的这个啊双边高度关系嘛吼、哦，所以咱好比话。这派人真多啊，不是讲咱台湾家己哦，社会动荡不安，连国际嘛惊咧吼，所以讲咱好比话，爱只从这派人家己来出来，啊无后日香港香港伫台湾佚佗对吧吼？咱台湾的好名声拢去用泡派去，其实哦，这款派人哦，咱来紧家己来起，但是咱台湾都想在是想过头伤啦吼，想过头伤啦，所以诈骗集团呐，这性侵犯呐，这。这个暴力犯啊，咱的好朋友在大数据啊，哈，在咧社会上闹代志啊咧吼，所以我感觉法律都爱重新搁再检验哦，该验的都爱验，煞袂安那，这歹人一直走出来。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空调组边边，快乐有当地新区边，拄只报新闻报告者就电话继续加卡嘿，2831-5819，要把好讲犹太咱的中秋月饼。没有咱正常的就电话再赶紧交代吼，即马拢有产品第一特别优待吼，电话靠通2831-5819。

来，先甲朋友说一下咯啦，农安街吼，台北市农安街林前市新生后港二路等待台，啊，个有咱六张龟三林宝甲六张龟吼，咱的这陈大哥，谢谢侬来交代欢迎安尼哈，朋友来交代质问，哎，大家拢会晓三千的，咱的苦瓜生态固肝宝益生菌哈，三千的，好三千的，咱个有送咱的凤凰酥礼盒，这阵定啊是咱中秋早开始上会。即阵咱无咧送货吼，啊你来讲啊，我无去等月饼，即阵会使先甲送来，也可以，只要咱有货，咱就给你送啊咧吼。咱但是咱苦瓜生态益生菌呢，等个月底啦吼，再有货再来啊咧吼。即阵来叫再有六啊三千单的苦瓜生态加加益生菌吼，即六啊三千单啊，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三罐三千，哈 ，A 黄素、芝麻素是四啊两千八，哈啊，永信的中维他命三罐千八，骨头用骨头 UC two 哈四啊三千二，哈啊，外边我啊我要到，这个超过三千的啊，骨头用爱叫贵啊，啊你叫五啊四千块，五啊四千块，哈，感官都有上，那你外边都没教好你哈，啊咱咱都会专人一个给你做通知，啊所以咱好朋友要交代要欢乐。电话爱赶紧哈，2831589，2831589，再靠就靠通。

0: 来，就是朋友讲啊，我先叫起来，对，可以啊，因为咱这后个月才有送货吼，啊，这阵拢先接预订单吼，预订单吼，所以讲咱啊，这阵唔是这阵送吼，啊，所以你也要交代出门这种先预订的，啊，先叫的咱才有送月饼，无先叫都无月饼吼，所以先甲朋友报告一下，电话再交代。
1: 好
0: 好，啊，到时韩国变再同齐给你送。好，谢谢，经常多谢你哦。
1: 谢谢，
0: 感恩，好，拜拜。

0: 要冲突。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曲，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